0: 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照亮。

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盈。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3666990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令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聪明人越来越多的当下，靠谱正在逐渐成为决定身价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就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最高级的聪明是靠谱。知乎上曾经有一个热门问题是，为什么靠谱的员工越来越难找？有一个高赞回答这样说，靠谱而便宜的员工是不存在的。靠谱这个词儿本身就是身价的代表。过去我们夸一个人用的最多的词儿，无非是能力强、聪明、勤奋、自律、努力等等。不知从何时起，夸一个人靠谱成为了最高级的评价。前几天呢，雨飞向一位前辈请教，我问道，著名管理学家陈春花老师说，一个人被组织提拔其实不只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信任，这话您怎么理解？我应该如何建立信任，让领导觉得我值得培养呢？前辈回答说，你要做一个靠谱的人，不要耍小聪明，不要老想着走捷径。很多人的聪明其实是小聪明，而靠谱是能够让你走得更远的品质，因为聪明的人太多，靠谱的人太少。前辈的这个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过去我一直以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出色的专业能力，才有机会被提拔。 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能力固然重要，比能力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工作的态度。而靠谱的态度就是你能够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能力边界内的最好，甚至超出预期。你能让人放心地把一件事情完全交给你，凡事都有反馈。你能给人确定性，合作界面友好，而不是处处给人挖坑。因为对老板来说，当他交代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的信息越多，知道的信息越及时，他就越放心。如果你能想得更周到，把他想到的信息提前告诉他，他一定会觉得这人靠谱。巴菲特曾经说，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的确，经历的越多，打交道的人越多，越会发现靠谱真的是职场当中的一大宝贵品质。去年有一篇《你有什么才华，我会填坑》，这篇文章曾经刷屏，里面有一句话呢，特别能够引起人的共鸣。职场就是一个坑接一个坑，填不上你可能就过不去。不靠谱的人常常在无形间给身边的人挖了坑，而靠谱的人呢，都有善于填坑的实力。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体现一个人是否靠谱的都是一些很小的细节，这些细节不需要你有多么厉害的专业能力，恰恰是你能把小事做好的耐心和细心，能够持续的给

人带来价值感，才会让人放心和你合作，放心给你更多的机会。当你能够持续地给人留下靠谱的印象，还怕得不到成长，还怕难以积累经验吗？你可能不是部门中最有经验的那个人，但你可以成为最靠谱的人。聪明常见，靠谱难得。那么如何做一个靠谱的人呢？下面雨飞就来分享三点经验，希望对小仙女们能够有所启发。首先，工作有态度。关于工作态度，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给人确定性。所谓确定性，指的是你能让人信赖，能给人做事的安全感。他们能够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找你，找你能把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你有了三次拿下大客户的机会，为公司带来了几百万的销售额，那么下次有大客户需要拜访时，销售总监更愿意带着你一起去，而不是那个一次也没打下大单的同事。因为你有过成事的经历，你能拿下大客户的几率更高，你的专业水平更让领导放心，这就是你能给人带来的确定性。其次是提高做事的标准，不满足于现状。得到创始人罗振宇曾经和画家游泳聊天，游泳说到一个词儿，神圣的不满。他说这是所有手艺人不断精进的根本原因，他们干一件事的核心动力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对现状不满，所以啊，他们会一直做下去。对现状不满和提高做事的标准其实啊是一个道理的。就像是有个足球明星说的那样，他踢得最好的一颗球永远是下一颗，而不是过去的某一颗。三是做到能力超预期。在职场上，一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就看专业这两个字。你是否有过硬的专业能力，是否有一技之长，是否对某个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决定了你能否脱颖而出，能否被人看到。如果你足够专业，不管你的领导、同事还是你的客户，只要他们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这就是你能给他们带来的确定性和信任感。最后是做事有结果。所谓做事的章法，指的是你能有效管理自己做事的优先级，学会主动高效的沟通，这是在职场当中树立靠谱形象的一条铁律。做事的顺序不同，工作效率也会发生变化。很多人工作效率低，就在于不会管理优先级，一天下来最重要的事儿没花多少时间，反而在那些琐碎重复的事情上转来转去。你得知道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需要哪些支持。你得明确你的具体职责，哪些是你分内的事，必须做好的事，哪些是你分外的事，有机会获得成长的事。一味地说是不会为你加分，毕竟当工作多到无法完成时，你需要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的本质，以及适当的拒绝。这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想明白的事儿，因此啊，你需要主动的和他人做好沟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靠谱三原则，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做事有首尾，做人有担当，这就是靠谱的最高境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世间最好的爱，莫过于懂得成全。懂是世界上最温情的告白，而成全是将一个人爱到无心。茫茫人海，行走在红尘路上，或许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默不作声的陪伴，毫不勉强的交心，可能理解你，也可能不理解你，但始终愿意让你做你自己。正如金岳霖和林徽因，因为懂得，所以成全你。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心动是一时，心懂是一生》。作为女人，林徽因是幸福的，徐志摩爱了她一辈子，梁思成相伴了她一辈子，金岳霖却等了她一辈子。婚前，梁思成问林徽因，有一句话我只问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答，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
4: 备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备好听我了吗？婚后，梁思成曾经诙谐地对朋友说：“中国有句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一天，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很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笼罩了他。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虽然自己痛苦，但是想到另一个男人的长处，他毅然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金岳霖，我祝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一生来偿还。”林徽因又原原本本地把这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令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林徽因是一个传奇的女子，隔着如许烟波岁月，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和徐志摩的故事，徐志摩为她写下了那样的诗句，可是最后她还是没有选择他。可是比起徐志摩那样激烈的爱，金岳霖的默默深情更令人动情。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说是林徽因去世多年，金先生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挚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时举座感叹唏嘘，他为了她终身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经无人可取代他。即使多年后，当他已是80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可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拍照的时间地点的时候，他仍然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言未发，紧紧地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的追悼会上，他为他写的挽联格外的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艳日、丰盛与富饶，他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仿佛一本书慢慢地翻到了最后一页。有人央求他给林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了很多神色，仿佛一时间想起了许多事情，但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当同他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头，沉默了。多年前我读到这样的话语，一刹那哽咽。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感情十分的珍惜爱护，爱一个人大约便是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事情。因为爱得慎重却恒久，他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要爱他一辈子，也没有说过要等他，他只是沉默的、无言的，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这一切。爱他，却不舍得让他痛苦选择，因此只能这样沉默。因为能够说出来，大约都不是真的。爱固然值得珍惜，
要人爱你一时一刻并不难，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时候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一生都从未忘怀过你。他会想起你年少时候的容颜，在他心中你永远都是17岁的那个穿着白衣裳的小仙女。他会想到嘴边不自觉地轻轻地微笑起来，叹息地说他啊，之后便是沉默，沉默之下原本是有千言万语的，可是已经不必说了，那样的你在那样的他的心中便是独一无二的万古人间四月天了。爱有很多种方式和理由，这里无意责备谁，只不过我觉得金岳霖的故事听起来更加的撼天泣地。金岳霖为林徽因终身未娶，长期比邻而居，还协调他们夫妻间的矛盾，他一辈子都站在离林徽因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关注她的尘世沧桑，苦苦相随她的生命悲喜。梁思成一家跟金岳霖相处融洽，临死前他还和林徽因、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们被称为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一处公墓，像生前一样做近邻。爱不是占有，也不被占有，爱只在爱中满足。人世间有一种爱情，叫做懂得成全。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2-3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2022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小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

闻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翔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零零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这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

是笨钟，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正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陈玉坐在病床上，像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玉一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他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至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他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 带走了。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6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玉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

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他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她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她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

男士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武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武说。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食安在线节目呢，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调频90.2啊，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朋友们呢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啊，在这儿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您如果这一段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样的一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夏季如何正确食用海鲜。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食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海鲜如何正确食用。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到了每年盛夏季节啊，说很多游客会带着小孩老人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看大海吃海鲜成为了每一位旅游朋友必选的一个项目。每位朋友呢都带着美好的期望来我们连云港，但是也有人最后呢是有一些伤害的离开了啊。这个伤害呢，我们是说在吃海鲜的过程，因为没有正常的这个正确的使用，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希望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不正确食用海鲜，依然会让您

0: 的脾胃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有些朋友就是吃了一盘凉拌海鲜菜，或者是几只海虾，或者小贝类小海螺严重的呢甚至丢掉性命啊。那么如何吃海鲜才能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就成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讲讲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先不说海鲜有哪些好处，我想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啊，看看海鲜有哪些危险。
1: 对啊，这个深海鲜里边含有大量的细菌，尤其呢第一含量最高的是弧菌。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霍乱二号病，都是由那个霍乱弧菌引起来的。其次呢它还有复原穴弧菌，那么还有呢梅氏弧菌，还有创伤弧菌，这是一个弧菌。此外的第二呢是病毒，有诺如病毒，有这个甲肝病毒，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很多吃烧烤的那些小姑娘小孩子吃完了在市场买的那很多的烧烤的海鲜，吃完了以后回家就闹肚子，一检测到医院一看，诺如病毒感染啊，因为它没烧熟嘛，是吧？
0: 对，
1: 你看上去用铁板一夹跟熟的一样，其实没熟。那么盐还有那一种涉水契丹孢菌啊，这些细菌的话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啊。有的呢就是说还有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啊，还有米干样便，这个是很多的了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的话，那么有的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这海鲜里边还有一种呢海藻毒素，它就第一个就是天然毒素啊，就是河豚毒素之类的。因为我们吃河豚鱼里面就河豚毒素，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有短菌毒素，那也就是这个短菌毒素呢，就是寄生在我们的贝类的。啊，那个小海螺啦，小螺丝啦，
0: 对，
1: 都有一种贝类毒素。那么它的是一种神经性贝类毒素，还有雪卡毒素。你比如说拉美鱼肉里边的毒素啊，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雪卡鱼，北美的雪卡鱼，它都没有头，没有肚子，没有尾巴，没有皮，啥都没有，就是一光光的一块肉。这个肉呢，毒素含量少，但是在它内脏、头里边和尾巴里边和皮肤里边含毒素比较高。啊，还有一种呢，多膜酸，它呢就是记忆丧失性贝类毒素
0: 啊，这个太可怕了
1: 啊！对，是以前我们在我们这海边上，很多的贝类产品空运到这个内部，西安啦、甘肃啦、兰州啦，然后在那边做生意的浙江人啦，那些海边人吃了以后呢，就中毒有死亡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贝类毒素
0: 啊，
1: 很严重。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是海藻毒素，这是比较普遍的，叫麻痹性贝类毒素，就是海藻嘛。赤潮海藻那边产生大量毒素啊，这是我们这个两类。那么我们这个市里边呢，也经常对食品呢进行这个风险监测啊，我们监测到呢，就是25批贝类海产品呢，有44%的检出了复原穴性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呢检出了诺如病毒，这个量很高的了，
0: 很大了。
1: 三十八批次生食的这个蔬菜里，有10.5%的受到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我们的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蔬菜你不能够生吃，
0: 对，
1: 这个里边含有大肠杆菌，吃了就会闹肚子。四十五批次鲜活海鱼里，68.9%的检出了异尖线群，线虫。就是说在我这个鱼鳃里边有能够刮出很多的线虫来啊，这个危害也很大。
0: 是的
1: 啊，51批次的这个牲畜肉里，有9.8%呢受到这个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肉及肉制品94批次检出了2.1%为那个氢氧化钠和双氧水，就是说它是漂白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呢是有问题比较多的。
0: 对，就是看到以上的这个数字啊，如果您不了解这些数字，可能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贝类只要它活的就行，对吧？这是很多消费者跟我讲的。琪姐，你说我要来连云港旅游了，你介绍一些海鲜产品给我食用，对吧？那首先我们都问他，以前吃海鲜产品你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这是第一。第二，要跟他讲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不能光看活的，只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品质
1: 最基本的。
0: 对，这是品质的一种 保证。另外呢，就是它含不含这相关的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相关的致病菌，这个您是不知道的，您肉眼看不到，
1: 看不到。
0: 您看检测出来44%，这个检测率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哎，就说出这些这个污染呢，其实就是存在，它是自带的，对吧？
1: 海水里就有的。
0: 哎，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说它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那我可能一说，我们张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个你煮不熟，你根本处理不好，你根本就不能吃，对吧？
1: 是的。
0: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如果要是吃了有致病菌或毒素的海鲜之后，发生拉肚子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症状？咱们来判断一下啊，哪些是海鲜引发的拉肚子？
1: 基本来说，如果说你要吃了含有细菌呢，或者没烧熟煮透的海产品，这个贝类啊，或者是鱼虾啦，
0: 哎，
1: 你尤其很多人还喜欢吃生的，那你危险更大。哎，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细菌要在体内胃肠道要生长3个小时左右，
0: 要潜伏3个小时。
1: 潜伏就3个小时。嗯，那这个夏天的话也很快了。
0: 嗯，
1: 3个小时以后，那这个细菌在体内的快速的生长繁殖，然后呢就产生大量的外毒素，还有溶血性的毒素，导致我们肠道内分泌大量的含水性的粪便。
0: 嗯，
1: 这时候会出现腹痛啊、恶心、呕吐、头晕、腹泻。腹泻里边就是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嗯，这是最严重的啊。
0: 哎，
1: 还有米干样便，那更狠。
0: 哦，那是更可怕。
1: 有的人的话，他的这个里脊后重，就是说他刚刚排完便到床上或者找个凳子坐着，往那一坐，马上又要想排便。
0: 对，
1: 哎，他就是不停的从卧室到卫生间走来走去的啊。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脱水量有时候会很大，在2到3个小时内可能会脱水1000到2000毫升。
0: 嗯，
1: 甚至是个危险性很大的。
0: 对，
1: 如果你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水量是没多少的，是吧？
0: 哎，
1: 你脱少那么多水，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你的体内的这个血容量你会减少的啊。
0: 对，如果我们是居家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旅游，外地旅游
1: 那是很麻烦的。
0: 你又没具，你家里又不备这个糖盐，
1: 对
0: 吧？你不能及时的去
1: 补水，对，
0: 就要补糖盐水啊，淡的糖盐水，你没补，那就很麻烦了，
1: 那就很麻烦，
0: 容易脱水。
1: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吃这个含有细菌类的。如果说你吃了含有毒素类的海产品，
0: 嗯，
1: 那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
0: 哎，
1: 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呕吐严重，其次呢是这个视野模糊，感觉和运动神经的受伤。
0: 嗯，
1: 啊，就是视野都模糊，有的头晕恶心，有的就是晕厥了啊。
0: 哎，
1: 就不能动了，肢体麻痹啊，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风险性更大。
0: 这个
1: 风险
0: 不亚于毒菌子啊。
1: 哎，对，
0: 很多食用菌中毒。人家说我吃了之后我抓小人，这个可不是抓小人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1: 是非常严重的
0: 啊，没有小人跟您抓，但是一定是危害您的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意识到，有些朋友呢说来连云港都准备了这个卡式炉啊，准备在海边，我去这个海边可以赶个海，对吧？挖个小海鲜。
1: 嗯，
0: 我再捞2条小鱼，我现吃现煮，好吧？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说，如果你要捞到这个小的河豚鱼，你还不认识它是河豚鱼，你煮了，你吃一口，
1: 马上就
0: 命没了啊，
1: 马上就
0: 命没了。
1: 对，马上就
0: 这个您真的不能说学那些。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啊，是讲就是我在海边，我支锅我就开始煮。这个真的不能，你架起锅就煮，这是不对的，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贝类或者这个鱼类它能不能够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就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支纹螺还比较少，
1: 支纹螺有啊？
0: 哎，有是吧？
1: 哎呀妈，我们连云港很多的小海螺。
0: 我去看那个，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个支纹螺。
1: 支纹螺里边含有这个溶照毒
0: 素、
1: 神经毒素、贝类毒素，还有河豚毒素。
0: 非常
1: 严重
0: 的啊，
1: 对，
0: 这个一口下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1: 嗯，
0: 所以不要现场支锅啊，要吃去正规的酒店啊、饭店去吃，这个是可以的啊。要不然你就是问清楚啊，谁能这个确定能不能吃再决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判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看海鲜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新鲜的啊。选择海鲜的第一要点就是新鲜，
1: 新鲜。
0: 哎，
1: 这个颜色 啊，要光泽，
0: 嗯，
1: 要有一层透明的这个液体，一摸的话很透明。
0: 哎，
1: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由海水浸泡的海鲜，啊、都活的，乱蹦乱跳的。
0: 哎，对，
1: 你就买这种乱蹦乱跳，而且呢，它这个第一个看颜色，第二看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亮的。
0: 哎，是
1: 啊，如果说角膜的

0: 变红了，变白了，那的鱼是沉了，哎，沉了，哎，那然后呢，你要看那鱼头，你要看它的鳃，鳃是鲜红色的、清晰的，那是好的、嗯、啊。腹部啊，没有胀气，没有破裂啊，尾部呢，就是没有这个肛门处呢，没有白色凹陷的，嗯、基本上你摸的那个鱼呢，很光滑、很漂亮的，那就很好。肉质呢是坚实的、有弹性的，
1: 嗯
0: 啊，你它是你如果说是沉的话，你的鱼海鱼跟其他的这个河鱼不一样，只要沉的话，它的肉一它就很快
1: 撕开了，
0: 它散架了。
1: 哎，
0: 对，所以说我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的啊、新鲜的啊、
1: 哎，是的，
0: 要看它的这个颜色、眼球、腮部、腹部啊、
1: 是
0: 这几个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
1: 嗯，
0: 凡是发现你这个不能放在水里的。放在摊子上卖的很多都死了，那么虾子鱼啊你都不要去买。对
1: 对，这个我们觉得张主任讲的是太对了，如果能够放在那个表面上没有离开水了，您就不要再
0: 去
1: 选择它了，
0: 不要去买，不要去选择了、
1: 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
0: 是的，
1: 那就是绝对不建议您去购买。
0: 对对，
1: 剩下什么变质的，你一闻就有味道的，可能有些朋友他不注意回来家里面，这个家里这个环境他才闻到有这个臭味儿。
0: 对呀、
1: 啊，那这个您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不会选择的话，就选择新鲜的。当然有些朋友讲，你比如说小黄鱼啊，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海鱼、嗯、它一上岸它就
0: 死掉了，
1: 死掉了，对吧？
0: 对，
1: 如果您不会选择，要看它这个眼睛
0: 要看它的那个眼睛那个这个晶体是不是透明，
1: 哎，是的，
0: 不能发红，不能发白。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吃到了这个预制菜的蒸鱼，怎么看这个预制菜的蒸鱼，它这个眼睛是凹下去的。
0: 对
1: 啊，这个
0: 那就不好了。
1: 对，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食安在线啊，这里和朋友们聊的是如何正确食用海鲜。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海鲜不仅含有细菌，还含有致病的毒素，对身体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危害。不是海鲜不能吃，吃一定要用正确的食用方法。购买，我们刚刚说了，购买一定要买新鲜的啊。
1: 对的，
0: 再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也不建议您生食啊。就是很多朋友反复要问，因为我们每档节目，你看张主任是不是咱们无数次的要跟朋友们在讲，我能不能吃这个这个新腌制的这个海鲜，对吧？
1: 嗯、
0: 生鲜、生捞，这种东西，不能吃。
1: 不仅是海产品不能够生吃，就是河里的河虾、生腔的那个也不行，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姜片菌、肝吸虫，
0: 嗯
1: 啊，这个还有很多的寄生虫，太多了，嗯，真是不能吃。
0: 您没在这个显微镜下看过了，您是100%不会使用的。
1: 是的，
0: 虽然很多朋友讲，你说很，我来连之前啊，来连云港之前有很多这个教科书教他们怎么把海鲜吃到最鲜美的这个味道，比如说。蒸汽上来就是咱们说的、常吃的这个牡蛎上去蒸几分钟就下锅，小牡蛎也就罢了，大牡蛎你几分钟
1: 蒸不透。
0: 所以说你拿过来吃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腥味，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这样吃我才舒服，这个不行，
1: 这个不可以，
0: 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就是如果是我上桌去看到这样的，一般这样的海鲜就请他回去继续蒸。
1: 对，
0: 可以蒸老。
1: 对，
0: 老了只是影响口感，但绝对是
1: 安全
0: 的、啊、
1: 对，
0: 但是那个口感很新鲜的、美味的，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就是不能拿这个身体啊，拿着，你说拿着身体健康也就罢了，只是让你生场病拉个肚子，我觉得这只要是轻微的拉肚子腹泻都还是小问题，就很多朋友说拉一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要是没命了呢，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是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啊。所以有的刺身，你看我去餐饮我不吃刺身，就是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过这些虫子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寄生虫很可怕的，
1: 那是
0: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你比如说你肝吸虫，你一直难受，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是不是还这个要解除治疗肝吸虫，你还做个手术啊，用一些办法，你要是到头部呢那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多讲两句啊，就是一直在跟琪姐聊，我现在一定要这个为了保证蔬菜的营养，一定要吃生食的蔬菜，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蔬菜里边也含有虫卵，
1: 有
0: 啊，你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依然会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那医生朋友啊，我就看他吃凉拌黄瓜，他的这个做法是，我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我还要剥皮，
1: 对，
0: 剥完皮之后用开水还要焯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切成丝，我也要把它焯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不干净，我不敢吃。
1: 是的，
0: 你看一个黄瓜他都要这样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来咱们连云港，咱们去吃海鲜，咱们怎么选择饭店
1: 啊？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A 级餐饮业卫生 A 级的饭店，他在他那个锦里饭店里边，他有一个牌子，有的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一个大牌，你看上面 A 级是好的、B 级一个 C 级就差了
0: 要看 A 啊，
1: 要看 A。如果这个因为这个饭店那个级别有的没有级别，小饭店它没有 A B C 级别的，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不好的。你们不要说这样的小饭店呢便宜，那个有门面大饭店的 A 级的贵，其实没那么样个差距，不是太大的。
0: 对
1: 啊，有时候小饭店的价格有时候比那大饭店。

0: 店还要贵，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啊，符合这个标准的 A 级的这个餐饮业去就餐。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呢，我们加工人员啊，还有这个加工用具啊、设备啊，还有清洗过程呢，还有切配过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病微生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原料是一个加号，生产加工人员呢产生的致病就是两个加号。
1: 嗯
0: 啊，有的人他不洗手，他去卫生间去洗、哎、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连手都不洗就给你切切等等的，
1: 对，
0: 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刀具设备案板那更脏是吧、嗯、还有呢加工的过程，还有在洗的过程啊、有的把菜就放在筐里，放在水池里一放，用自来水一冲，晃了晃了都出来，这怎么能洗干净呢？洗不干净是吧、嗯、还有我们的成品保存生熟不分混放在一起、嗯、那交叉污染，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这个食品这个发生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导致拉肚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
1: 对、哎，前些日子呢有几位这个四川的朋友在跟琪姐聊，哎，我要来吃海鲜，你看啊，四川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成都的有一些苍蝇馆子，它确实味儿挺好的呀，它是小馆子呀，
0: 嗯
1: 吃海鲜不行哈，你要知道川菜的制作方法跟烹饪方法和我们海鲜的烹饪方法是完全
0: 不
1: 同的、
0: 嗯、完全
1: 不
0: 一样的，
1: 这个不建议你啊、嗯、就是一定是去正规的啊，
0: 对，
1: 有 A 字啊，就是有
0: A 级的
1: A 级标，
0: 对，
1: 标志的这样的饭店去吃啊。
0: 对，
1: 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假如我们发生了拉肚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你在食用之前，不论你是在哪儿买的海鲜，你或者是您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餐的，一定要留发票，留收据，
0: 对，
1: 保留您的这个食品的单子啊，就是我们用了什么，他一定会打一个单子过来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就是您如果发生问题，它有的时候是三个小时之后才发生，
0: 对，
1: 对吧？就可能这三小时之后你已经吃了第二餐了，
0: 对，
1: 对，你要保留原始的这些证据，
0: 对的，
1: 一定要这样做啊，这样能够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当然，你说我发生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您可以拨打12345，投诉，对吧？
0: 嗯，
1: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对吧？
0: 嗯，
1: 我们也帮你联系相关的。
0: 现在比较好了，都用手机支付
1: 啊，
0: 都用现金支付，你可以从您的那个支付平台上可以查到您的支付信息。哎、
1: 对，就是支付信息我们是保留了，嗯、但是我们用了哪些菜也一定要
0: 菜谱也要保留。
1: 哎，对，有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吃饭之前他全桌先
0: 拍
1: 个照，
0: 拍
1: 个照，这是我食用的这些品类啊，
0: 对，
1: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万一一不小心发生拉肚子，怎么去做？
0: 那么如果说是发生了拉肚子，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家里或者在宾馆里要口服补液，及时是及时补水啊。如果说有条件，你去到超市去买一包盐一包糖，
1: 哎，
0: 然后呢你一般来说就是五克的糖啊，5克的盐，10克的糖，加上500毫升水，
1: 嗯
0: 啊，一口喝下，你做到那的排多少喝多少啊、哦、排的越多你就得喝的越多，你要保证你体内的水分不能丢失太多、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排的都是水分水样便，里边还有大量的这个电解质啊盐啊还有其他的，同时呢这个粪便里还有大量的这个毒素，
1: 哎、
0: 啊、
1: 是的，
0: 就是通过排便把毒素排出到体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最好排完以后我们有一个找个纸袋子把那个你排出的粪便取一块，取多少呢？取那么板栗那么大。
1: 嗯，如果要是水样便的话，
0: 水样便
1: 你
0: 就
1: 用塑料袋接一下，
0: 对对，接一下，接一下，然后接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就把这粪便交给医院去做检测，就可以知道，
1: 嗯，
0: 你这里边的这个粪便里是什么菌、什么毒素都知道了。
1: 哎，对。
0: 第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在宾馆、在家里马上拿着抗生素吃了，不可以啊，不可以、
1: 嗯，
0: 我们不要吃药。如果说是吃药的话，要到医院里叫医生给你安排吃药，你自己千万不要乱吃啊。
1: 哎，对，
0: 不
1: 能说我自己带一个那个消炎药，然后我就赶紧吃两口，这不行。
0: 那不可以。刚才我们说了，口服补液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因为只有排才能把毒素排走，才能减轻你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当你体内毒素被排干净以后，它就自然就不排了，
1: 哎、
0: 啊，就没事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管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外旅游出现这个症状的，一定要喝糖盐水。如果没有的话、
1: 嗯，
0: 白开水也可以，
1: 嗯，
0: 那个瓶装水也可以啊。你排多少喝多少，这样的就最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补点锌

0: 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餐饮业或者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部门的搞培训呢，我们讲呢，补锌可以减少这个25%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啊，同时讲粪便量也减少，这是好事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游客，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家里你可以买点葡萄糖酸锌啊，吃那么两片啊。如果说是你感觉到肚子疼的比较严重了，喝水也没有解决了，半个小时没有解决了，那你可以到医院去，到医院去把粪便交给人家，到那个门诊去挂个号，然后他们会给你静脉煮液啊，在静脉煮液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喝水。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要排便的话，你依然是排多少喝多少，补液归补液，喝水归喝水。
1: 你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补液输液，很多人就认为我都输液了，我就解决了前面喝水的这个过程。
0: 那不可以，
1: 那这是两个概念啊。
0: 那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大量研究表明，喝水是体内吸收水分最快的一个方式。
1: 比输液速度还快
0: 啊！但比输液还快，你不要因为这个液体输到静脉里，你马上就能够布输到全身，没有。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到胃肠道里，它吸收的速度有多么快呢？就相当于这个水倒在沙里一样，一样吸收了。
1: 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0: 非常非常快。
1: 一定一定，哪怕是我们做了静脉补液，一定还是要
0: 喝
1: 这个糖
0: 水的，还是要不停的喝水。对，还是要不停的喝水。这是一个，如果说是你知道了你这个食物你的拉肚子是由于在哪家饭店吃什么东西引起来的，你在治疗同时可以拨打这个12345
1: 投诉
0: 叫那个饭店赔偿。
1: 对，这个
0: 赔偿你的损失，
1: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投诉的赔偿的这个它的一个基数的一个标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7: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8: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7: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8: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7: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8: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1: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好，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关注我们和家有关的这些信息。今天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筑建风景线里边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我们的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向我们反映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24小时可以互动的微信号 XUQI315902，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反馈。
5: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进入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看一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张先生啊，还有一位李女士，那么代表所在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呢来咨询一下啊，就想知道因为这个是刚刚入住的新小区，他说以前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没有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那么在这儿呢新小区里面呢就有物业公司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公司管什么。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关于我们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场地进行维护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啊。那么在这儿咱们画个重点，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呢，它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物业公司呢要做的就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它约定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管理服务。在这儿呢可能这两位朋友啊或所在小区的一些业主朋友不太了解的地方是您在这个入住新小区的时候啊，您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的一个合同，您看一看啊，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合同内它框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共区域的绿化的养护我们的环境卫生以及我们设施设备的这个养护等等等等您看一下啊，这个它里面的具体约定，在这儿呢就不会发生一些我们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我们做在不在它的这个服务条约之内的这个项目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张先生呢还问啊，既然我有这个物业服务公司了，相当于我的管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灯泡啊，这个我买来了，因为是新房嘛，所以说我想请我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师傅来安装啊。一开始呢态度非常的好，还帮我们装啊，后边几间房子呢就没有那么积极了，这个师傅就说我还很忙，我还有别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误解啊，这位张先生您的这个诉求呢并不在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的它的服务范畴之内啊，它的这个服务范围呢在公共区域啊，你的大门之外啊，大门之内的这个服务，如果我们物业服务公司的师傅愿意上门为您服务，是他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如果他不来服务呢，其实您不可以这个原因啊来投诉他这个服务不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大致有哪些内容，这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物业管理呢通常会包括两大块的内容，一般服务和特约服务。一般服务是什么呢？咱们的刚刚说的公用部分公用的设施设备它的维护和管理，比如说我们说的消防排水设施监控安防设施照明设施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卫生的清洁绿化的养护，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比如说门岗进出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业主装修管理等等此外呢他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比如说小区规划施工图纸业主资料公用设施设备出厂维护保养资料等等，对于小区内违法违规违约行为进行劝阻制止 劝阻制止无效的呢，他有义务向我们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还有就是在我们物业服务合

合同里约定的其他内容。特约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业主或者住户啊需要去提供有偿服务，听到了吗？这里是有偿服务，指的是业主室内的维修，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给你安装个灯泡啊，维修个灯具啊，门窗等等，那么属于开发商单位维保范围内的，这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啊，记住啊，比如说我们的外墙的这个防水啊，我们开发的这个企业呢要5年的质保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物的这个相关的质保呢，有2到5年的这个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新房的业主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啊，比如说我的设施设备的一些损坏是不是在我们的质保期内，质保期呢是由这个开发企业来承担的。那么如果到了质保期外，那么所需的这个费用呢不含这个物业费当中，需要业主另外来支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物业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对小区的共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和秩序维护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啊，延长房屋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其功能的正常运行，和业主共同创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个呢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物业的保值增值。其实一个好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对我们的这个物业的保值增值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物业公司它的物业管理活动谁来管？开发商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呢，主要是由来负责监督的呢是开发商。过这个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呢，由全体业主来监督啊，业委会呢去根据业主大会的决议进行监督。那么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啊，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协调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啊、社区服务的关系，协调开发商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县级以上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啊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粉丝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我刚刚这个买了新房啊，也买了车位，但是入住之后呢，这个物业公司要求我每个月都要交这个物业车位费啊，交这个费用，问这个合不合理？物业公司收取的是汽车停放费啊，汽车停放费呢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位、车库的公用设施设备运行的能耗以及维护、保洁、秩序维护、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的税费这些相关的费用。无论业主的车位是购买的还是租赁的，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提供车位公用环境设施设备的维护服务啊，车位使用人呢都应该缴纳汽车停放费。开发商没有出售或者是没有附赠的车位车库啊，汽车停放费呢由开发商自己来承担。这个我们说的啊，汽车停放费呢是一般是包括这个车辆的保管服务的啊，业主对汽车停放有保管要求的呢，应当和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签订保管服务合同。

好，接下来呢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就小区内的公共收益它是怎么分配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物业服务企业呢会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共有设施从事广告等经营性活动。

活动的收益啊，这个是应该单独列账的。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啊，所得的收益的70%呢会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的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那么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啊，在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啊公用设施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他的这个收益呢应该按照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来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使用啊，没有决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收益的70%要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未经业主大会表决授权，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都不得擅自将公共收益以现金、代金券、物品等形式发放给业主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所了解啊，不要说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啊，或者是我们的业委会不把它拿出来啊分给大家，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啊，再来看一看朋友们所关心的啊，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定期在小区公示的内容包括哪些？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啊显著的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以及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这些相关情况，自觉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监督。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不得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啊，所有物业的这个收费都应该上墙公示。啊，未公示的、未标注的啊，我们不用缴纳。

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就是小区里面的道路绿地是谁的。在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就除外了。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但是同样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民事是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用房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再来看这个车位车库归谁啊？小区里边的车位车库，建筑区划内啊，这个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啊，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这些方式约定。那么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所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啊，就是像很多老小区我们现在因为停车位不够了啊，我们会重新规划一些地上停车位，那么这个就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我们业主的需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说我们发现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自己在房屋内啊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啊，想咨询一下这个合不合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小区里边禁止的行为。首先呢，我们禁止擅自来改变物业的规划用途，损坏或者是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禁止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改建物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移装共用的设施设备。啊，那这里边还规定了，禁止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或者是超负重这些违反安全规定的物品，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震动或者是影响邻居采光通风啊，这个都是禁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自己如果房间内产生噪音啊，噪音过大啊，邻居投诉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加以改正啊，不要影响我们的邻里关系，也不要影响啊我们邻居的生活。另外呢，我们禁止任意放置垃圾、排放污水啊、抛弃杂物和露天焚烧啊。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不能侵占绿地啊。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各个物业小区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啊，不少小区的这个业主私自把这个绿地毁坏，自己开荒种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侵占绿地、毁坏绿化和绿化设施。此外呢，我们也禁止啊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啊，无序停放车辆，禁止破坏或者是擅自改变房屋的外观。啊，或者是我们擅自在这个建筑物、构筑物上面悬挂、张贴、涂写、刻画，这都是不允许的。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啊，我在这个外墙上我挂一个广告横幅，可不可以？不可以。此外呢，我们也不允许把电动自行车停在楼道内啊、自家室内停放，或者是充电，或者是非线充电，这个是都不允许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啊，这个都是我们小区内禁止的一些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个住宅改民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业主想改变住宅的用途有什么限制，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业主如果是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楼栋有一家想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变成我们经营性的用房，作为民宿来使用的话，那么你楼上楼下所有的这个业主都要签字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允许改变它的这个性质的。

最后呢，我们来看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朋友们反馈的，最近小区的电梯经常坏，是不是都是物业维保不到位呢？我们来看，我们连区的一位业主朋友说，说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大的租户啊，这个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因为装修的需要，不停地运送垃圾啊，这个建筑物的垃圾就是我们装修的垃圾，这个垃圾运下来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弄得到处都是脏乱差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电梯里面的这个环境。结果呢，这个电梯在它装修到快结束的时候，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这个的损坏，这就不是物业维保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是谁损坏谁来修复啊。其实我们细心的业主呢，会发现电梯经常坏呢，主要是集中在小区刚交房，各家都在装修的那段时间，这可能是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抵住电梯门，运载的物品超重，泥沙这些杂物进入电梯门的这个槽缝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在物业按照规定做好专业维保的同时啊，我们文明使用电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是我们在使用电梯的时候要注意啊，电梯内千万不要乱蹦乱跳或者是追逐打闹，儿童或者宠物呢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乘梯，禁止用衣物遮挡卡扣电梯门，人为阻止电梯关门啊。我们如果是搬运重物需要长时间使用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和小区物业进行预约联系，将电梯临时开启手动模式啊，这样呢就不会损坏电梯了。乘坐电梯一定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啊，禁止超载运行。如果超载铃响之后呢，我们后进的人应该自觉退出，身体千万不要倚靠这个电梯门啊，以免电梯开门的时候发生摔伤这些意外事故。不要大力按电梯的这个按钮啊，这个根据需要按这个每个楼层的这个按钮啊，不要上下按钮同时按啊，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电梯使用效率。在电梯发生故障或者是停电被困的时候，我们的乘客啊一定要保持镇静啊，使用电梯内的报警装置报警之后呢，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擅自暴力破门逃离。发生火灾的时候，记住啊，应该从这个疏散的楼梯逃生，千万不要乘电梯。其实专业的维保加文明乘梯等于延长电梯使用寿命啊，延缓电梯因大装修使用业主的维修资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您还有

0: 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帮助朋友们来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内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

我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有，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儿，上渡也有地在那儿，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哦、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花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哦。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听到的目前一个消息是，他好像也不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块儿，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10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10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10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猴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办、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啊、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了，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

0: 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奈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奈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奈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啦，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你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在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说那1楼采光啊，1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1楼。那确实明月天骄1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1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 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八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20年、20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城，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点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城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城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月星城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呢，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连云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说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叠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叠墅啊，你说的是孔望书院27吗？孔望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还等红绿灯，对吧？然后七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墅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 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底，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地产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4: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二期，我心想孔望书院二期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二期，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啊，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

0: 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一二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在这个伊夫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伊夫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城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他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儿，那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就是一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
我就十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半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半个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十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二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二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二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在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二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二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的太差。那如果不会做的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70度转角落地窗，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污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污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

他相较来说和高层他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他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一月份，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七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umber one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

会出来的。他想问唐心向吗？唐心向不太可能。唐心向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个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少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就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豫园的二期要开，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鹿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你再去谈，我觉得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吗？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自己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可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一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那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就是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苑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3: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2: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4: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 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 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最大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大地震发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地震台，并于1921年派员赴法国学习，1923年开始筹建。然而由于动荡的政局，直到1930年终于在北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拉开了中国地震观测工作的序幕。和后来地震前兆及预报研究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比如现在地震宏观预报非常关键的地下水的变化，在当时就受到了关注。京川、定西、会宁等县报告，大震后井泉味道比以前略咸，宁夏、 静宁、环县等报告则称，震后泉水升高持续至十余尺不等。宁夏县的泉水较震前微温而臭，通渭、海原等县则有井泉枯涸的报告。隆德县有大震前井泉忽涨、震后复原的现象。不过限于当时的科研能力，谢家荣认为井泉的变化是各地地形地质情况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颇难断定，所以他只是把它列出来以备将来之研究。一直到三十多年后，这些异常现象才被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重新整理研究，并成为地震宏观预报的重要参考。颇为可惜的是，翁文浩一行也和霍尔等人一样，与实际的震中海源失之交臂。或许是地震后的交通实在难以前行，或许是此前各种错误报告造成了误导，翁文浩等人经呼和浩特、银川到达兰州，而后进入震区，经会宁、静宁赴固原，再由固原经平凉、天水返回兰州。海源其实就在他们这条路线北部不远，但却没能在第一时间进入考察者的视野。尽管对集镇区内的大多数地方未能实地考察，但翁文浩一行所得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特别是翁文浩在此后的调查报告中明确指出了震中并不在此前所说的甘肃平凉，而应该在灾害更重的海原，但具体位置还不能确定。因为那场地震集震区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当时甘肃省的管辖范围，所以当时被笼统地称为甘肃大地震，而按照地震学习惯以震中来命名为海原大地震，则要等它发生之后38年。对海原大地震系统的科学研究随着此后中国连年的战乱而被搁置，直到30多年后才在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中展开。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派郭增建等6人组成地震预报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那时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了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介绍说，为期1个月在集镇区的详细踏勘中，他们第一次访问到并勘察了由李灵宝经海原县城南至甘岩池的地震断裂带。这一断裂带穿山跨谷，整体走向约为西北向，长约100公里，此前从未被提及。而经过详细勘察，考察组确定震中位置就在海原县的甘岩池至西安州之间。而从这个考察组定名为地震预报考察组就可以看出，他们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关于地震预报的研究。也正是这次考察取得了地震前兆和宏观预报的重大突破。郭增建说，例如前震、地下水的变化、声音、发光现象、动物的异常现象、小孩的动态、天气反常等前兆现象，我们在海原地震中都找到了，其中异常现象最突出的有地下水和动物。实际上海原大震时还有不少关于地下水位变化的记载，而且有人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如固原县志记载道，向居平原之人家有井绳10丈，震前忽墙半而能汲水，人以为水旺，其实地震之预兆也。地下水位的变化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是因为变化突然而且幅度很大，在西北干旱缺水的地区

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次，水位大幅度上升，时节正值隆冬，按正常的地下水位动态变化，水位本应逐渐下降，然而当时却一反常态，水位大幅的上升，这就必然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翁文浩等人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也曾提及，但谢家荣等人对了解到的事实半信半疑，在报告中说是否确实或纯系附会亦颇难断定。海原大地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文献资料中未见到记载，但从1958年以来的历次考察结果来看，大震前的动物异常现象不仅有，而且十分普遍。集震区的动物异常最为明显，震前一个月就开始出现了。在那段时间里，震中地区，也就是海原县甘岩池、西安州、洪阳、阳明堡等地，狗表现得十分不安，有的对空乱吠，有的趴在地上嚎哭，入夜以来吼叫尤甚，声音凄惨，彻夜不绝。固原县城里震前五六天，入夜狗不断嚎叫，当时人们普遍对此现象感到奇怪，有人模糊地感到不是好兆头，但大多出于迷信和恐怖，并未认识到这是地震前兆。可以说，我国民间所掌握的宏观前兆，在这次地震考察后得到了明确。1975年的2月4号，辽宁省海城发生 7.3 级地震。我国地震工作者曾经做出中期预报和短临预报，这也是世界地震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预报地震实例。柴赤章表示，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不能与海原大地震做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应用的预报方法几乎都源于海原大地震的研究成果。柴赤章也是对海原大地震进行了数十年研究的地质专家。1982年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所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海原活动断裂带的考察。他惋惜地说，当年的研究都太偏重于专业，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口述史。现在经历过地震能够有明确记忆的老人已经基本都亡故了。在当年的考察中，柴赤章曾碰到这样一件事。海原县李俊镇的一道黄土梁山脚，几个工人正在修建简易的公路路基，四下暴土扬尘。柴赤章走上前去搭话，询问几个工人是不是在施工中挖到了死人，一句话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就在前一天，他们刚刚挖到了三具白骨，本已吓得不轻。原来此前一年，一位老人曾给柴赤章指点过这个位置，山走过来直接把那里的洞子拥住了，一家子人没一个跑出来。然而大地作纸，书写下了地震的所有历史。柴赤章告诉记者，从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开展的考察开始，对海原大地震的考察研究就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热。这是因为很少有地震能像海原大地震这样在地表留下大量的地质构造变化痕迹。可以说，海原地震断裂带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保存最完整、研究和利用价值最高的地震遗迹，是一部地震学的活教材。比如唐山大地震，除了满城的废墟，几乎观察不到地下的变化。512大地震，痕迹留在地表的，除了废墟，还有大量的山体滑坡，但是看不出地质板块运动的轨迹。而海原大地震直接把这些痕迹清晰地刻在了黄土高原上，并且这一片地区地广人稀，人为破坏的很少，气候干燥少雨，土壤贫瘠，自然破坏也少。时至今日，仅在海原县境内就有11处保留完整的大型地震遗迹，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地震研究原始资料。在科学研究领域，入地比上天要难得多。柴赤章说，人类已经登上了38万

0: 最深的钻探只有12公里。如果把地球比作鸡蛋，连蛋壳都还没有打破，地震的研究之所以进展的艰难，就是在于此。在频发的地震灾难面前，人类愈发感到无力，不要说抵抗了，事先预报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鲜有成功。海原大地震过去了一个多世纪，地球又被几十次大地震摇撼过，人类的无力感并未消除。留存在黄土高原的地震遗迹，像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许多谜题一样，依然待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0年12月16号的夜间，地质学家翁文浩身在北平，房内电灯忽然摇摆，他大概想到了是地震，但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幸好电灯的摇摆程度不大，没有伤人。翁文浩何许人也？作为中国地质学界三驾马车之一，另两人为张宏昭和丁文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仿佛木匠界的鲁班，都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接下来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地质学家翁文浩等人的海原地震考察。那个时候震区的交通不便，传播信息的渠道也有限。等北洋政府接到甘肃地震的消息，一方面开始筹款，一方面成立由内务、教育、农商三部6人组成的甘肃地震灾区调查团，翁文浩任团长。他与谢家荣同属农商部，教育部派王烈、杨景吴参与，苏本如、易寿凯两人隶属于内务部。这次考察的目的不仅为普通之调查，尤注意于科学之研究。故除调查赈灾状况、勘察山崩地裂诸现象外，复从事于地质之考察，但明此次震波之起源及其与地壳之关系焉。也就是说，这次的勘察除了调查震区，还有沿途考察地质的任务。若是能够明了地震与地质的关系，便是再好不过了。1921年的4月15号，调查组从北京出发，他们先搭乘火车，沿京绥铁路到归绥，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然后骑骡马、坐骡车，行程十分的缓慢，经银川、中卫到达兰州，接着由兰州东行，从定西至会宁、静宁、隆德各县。此时已见房屋四处倒塌，震象惨烈。调查组继续北上，到固原、海原一带，离震中越近，灾情越发严重。那里是黄土覆盖区，人们多生活在窑洞中，窑洞一塌，人埋其中，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考虑到经济、时间等原因，6人分作3队，翁文浩留着继续考察震区。此时余震不断，最强达6.5级。我曾亲见甘肃固原县北董福祥的神道碑被民国9年的地震横截为二，但并未崩塌，不过上节与下节旋转了好几度的角度，这就证明地震时有一个旋转的力，只不过这个力不是很大。当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 翁文浩身上带的是纹银，有时有钱没办法花，再加上灾区满目疮痍，吃住条件有限，能填饱肚子就已不错，不敢奢想其他。他因此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走路头重脚轻，差点不能完成调查任务。此次考察共历时4个月，翁文浩勉力完成，辗转到黄河边上，乘船至包头，又沿京绥路返回北京。另一对谢家荣在平凉小住后与翁文浩分别，渔父独行，经华亭、秦安、通渭、狄道而返于兰州，父子兰州启程向西，至西宁入青海境，寻大通河，横越祁连山，经张掖、酒泉出嘉峪关，抵于玉门。他大体走了古时候的丝绸之路中的一段。另一对王烈向南，穿过镇区，由甘入陕，越秦岭，跨汉水，一路照例进行着地质勘察工作。要说这次调查方法，除了实地考察，几人同行的路上，对于调查资料互相讨论，多有启发。预先准备好的调查表邮寄给镇区各县知事，主要调查内容有人口伤亡情况、地震发生的时间、各县地震现象、地震时的气象、余震等。调查表发出去，返回来约有30-40份。由人口伤亡涉及地震烈度，既然全国都有震感，各地的震感强度到底多大呢？调查之前，他们也印就了一些表格，约有5-600份之多，统计范围则不止甘肃一省，波及陕西、河南、四川、湖北、山东、山西及青海等省。调查表发下去，大部分都能返还。就是通过这次调查，知道这次地震震动最凶的地方有海原、固原、静宁、通渭、隆德、会宁、靖远7县。地震共死人234170人。有学者在21世纪初对这次地震的死亡人数进行重新的评估，补充了上次调查时遗漏的一些统计资料，得出那次地震实际死亡人数约为27万人，另外一种说法是28万多人，大约30万人受伤。为何死亡人数如此之多呢？谢家荣认为原因有5个。第一个，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地震时容易坍塌。第二个，这里的居民多住在窑洞里，地震时窑洞塌了，很少有人能逃得出来。第三，另有一些房屋类多黄土之围墙，覆以木船，其用坚实之支柱者甚少，房子的建筑材料抗震能力有限，遇到地震自然立马坍塌。第四，那次地震发生在晚上，乡民日落而息，都在睡觉。第五，地震恰逢冬季，气候寒冽，即使地震时侥幸逃脱，救灾没有及时跟上，灾民流离失所，也多被冻死。考察结束后，大约在8月中旬，翁文浩先后向北洋政府上交调查甘肃地震大略报告和魏调臣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明确提出了一套减轻震灾的对策。也就是在这次的考察之后，防震减灾进入了官方的视野。在这次大地震之后的第9年，翁文浩将他所写的有关地震的文章集结成书，名为《地震》。在其中一篇文章的结尾，他强调地震频多而烈之地与建筑之位置及方法必须预为讲求，震灾继承之后则必须赶速救人、止火、接济粮食、修结地方、开通水道、修整交通，此为无人对此不可抵抗之天灾所应尽之人事，成能力尽人事，则天灾亦未使不可减至最低之程度也。这在现在几乎是一种常识，用不着强调，但放在100年前，这可就说不定了。 特别是在当时那种动荡的社会局势之下。后来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李善邦先生对这次调查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翁文浩等人这次的考察调查地震之前因后果，证明该地质构造与地震有密切关系，且考证书典所记恒以地质学原理，后来从事于此道者遂得研究之门径，故翁氏实为我国开现代地震研究之门者。可以这么说，翁文浩、谢家荣等人前往海原等地的考察便是我国地震学研究的发端。有实地考察，自然有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他们撰写的地震考察报告开创了我国地震研究的先河。海原大地震后，地震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发展起来。1930年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浩领导建立了由李善邦主持的我国第一个地震台，北京雾峰地震台，同时出版刊物，从事国际交流，使我国地震学研究进入世界行列。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2: 责任题材，担当有我。题材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题材一直在行动。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
6: 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7: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6: 哦，
8: 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6: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7: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6: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8: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7: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不过这就要看你的愿望和运气了。
6: 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战败，大日本是不可战胜的。
8: 高桥浩的眼里充满了执拗。廖飞冷笑了。
7: 高桥浩，你真是在远东呆傻了，多久没看报纸了？去年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丢了，把新加坡丢了，关岛和塞班也丢了，这些你都知道吧？好，告诉你个不知道的，美军已经开始进攻冲绳了，已经打到你们家院子里了。你小子还在这做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呢。
6: 可我们还有关东军，关东军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是不可战胜的。除非你们这个计划成功，搞到了关东军最核心的机密，蒙骗了板垣叔叔。但是板垣叔叔是不可能被你们。
7: 什么不可能？在大势所趋面前，什么都有可能。高桥浩，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个少爷，是个废物。你到现在还认为只要我这个打入你们关东军内部的间谍露出了马脚，被你那个板垣叔叔揭穿了，枪毙了，你们关东军就会依然强大，你们大日本帝国就依然可以横行亚洲，作威作福，你就可以胜利的回日本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能进靖国神社，享有勇士的英名。于是你就在这儿不断地给我编故事吗？
6: 我编什么了？
7: 编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惠子是个圆脸，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很贤惠，学习成绩好的是真野暗恋着你，都是胡说八道。而事实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是全班第一。你怎么就不想想，哪有一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男孩啊？你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有你们班的学习成绩册，你信吗？
8: 高桥浩被廖飞说愣了，傻呆呆。

0: 地看着廖飞。
1: 还有，昨晚闲聊时，你跟我说，板垣平时很能喝酒，经常喝醉。可事实呢？事实是板垣很少喝酒，只有和好友在一起时才喝酒，而且也很少喝醉过。你还说，你经常住在板垣家里，在那玩。你说板垣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很多房子，很大的院子，可以跑来跑去。你这也是在撒谎。其实，板垣在日本住的是楼房，一个两层的楼房，只有五个房间，根本没有和你说的大院子。你怎么跑来跑去？怎么，我说错了吗？要看照片吗？
0: 高桥浩更加惊愕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廖飞。廖飞缓了口气，
1: 也许你那时还小，不记得了，也可能你的确住过，但最多是一次，而且应该是你母亲病重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呢，你不用随你父亲到苏联来，但是你母亲的去世是你父亲不得不带你到苏联，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远东。你父亲的命运是你从少年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间谍，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丧家之犬。作为你父亲的高桥敏夫先生，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吗？他知道，但是那他为什么不把你这么懂事的孩子，这么成绩优秀，这么受板垣叔叔和婶婶疼爱，又受到他们女儿惠子爱慕的孩子留给他们身边抚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父亲和板垣依附的关系并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密切。你父亲在板垣的眼里，到头来也只是板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个过了河就有去无回的卒子。而想高攀板垣家的是你们，是你们高桥家，对不对？
2: 不对。不是，我。
0: 高桥浩的回答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
1: 哼。
0: 廖飞又一次冷笑了。
1: 你给我编了一宿的故事，就是希望用我这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来挽救你们的帝国。可是你太自信了，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你们躲在巴掌大的小岛上，用你们比天还大的盲目自信来为你们的失败找借口，这有用吗？是，即便是我这个间谍被你们识破了，干掉了，这与整个战争的进程又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日本侵略者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你难道不清楚？你手里不是有远东方面军的布防图，你应该知道总兵力、飞机、大炮、坦克的总数是多少。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有多恨你们，你知道吗？这片愤怒的火焰如果燃烧起来，威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0: 面对着廖飞强大的心理攻势，高桥浩彻底的傻了，他被完全打懵了。廖飞又缓了一下口气。
1: 咱们俩认识不到一天，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其实我真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点儿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苏联人杀不杀你我说不好，我要是你，我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今后回不回日本那是以后的事儿。

0: 后再说。就算是回不去了，在这儿不也挺好吗？你是个聪明人，想想办法，也许你在这儿真的能种出水稻来。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也不想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1: 走到门口时，廖飞突然站住了脚。
0: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惠子是瓜子儿脸。你只有一样说对了，她确实很漂亮。
2: 惠子是瓜子脸？
1: 廖飞的话令高桥浩更加疑惑了。廖飞注意地望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关押室门口，廖飞一脸庄严地走了出来。杰普洛夫等人等在门口，都在注意地看着廖飞。
3: 怎么样了？
1: 廖飞自信地回答：
0: 我心里有底了。
1: 杰普洛夫兴奋地挥起手，给了他一拳。
3: 嘿，中国的小伙子，好样的。
1: 山本和小泉等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他们把廖飞举起来抛向空中，欢快地庆祝着。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三号楼外，一个身穿苏军大衣的人走到大楼的拐弯处，随手将一团东西扔到了墙头，而后低着头快步地走了。苏军营区外，此时十几个身穿白色伪装服的人不动声响地来到了一个隐蔽处，远处是苏军营区，探照灯的光线在来来回回地划过，大门口有警卫在把守，墙上设有电网。一名日军指挥员指着远处对他的下属说：
4: 前面就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是袭击其中一个楼，击毙关押在那儿的一个日本叛徒。

0: 明白吗？
1: 是。
0: 众人轻声回答。指挥员继续对大家说，
2: 我们长途跋涉到这儿，就没有打算返回满洲。我们是陆军的特工队，时刻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是不是这样啊？
1: 是。
2: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为天皇陛下献身了，有害怕的吗？
0: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
2: 那好。
0: 指挥员说着，掏出口袋里的半包香烟，点着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了下一个人。
2: 这是天皇陛下御赐给我们的香烟，都抽一口吧，以后就抽不着了。
0: 战士们吸完烟，指挥员率先拿出一条上面有红日、必胜、战死等等口号的白色带子绑在了头上。战士们见了也都一样效仿起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戴起了印着口号的白带子。指挥员低声地向发报员命令，
2: 发报，我们准备攻击。
3: 是。
0: 发报员发完了电报，指挥员猛地一挥手，带着人迅速向围墙靠拢。他们悄悄地摸到了围墙边，指挥员看了看墙上的电网，迅速地拿出一条铁链扔上去。铁链准确地同时搭在三条电线上，只见电弧光一闪，所有的探照灯都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军营里的警报器立刻响了起来。
2: 上！
0: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条绳索一齐扔上了墙头，突厥队员们立刻攀登翻墙。这时的军营里，苏军士兵们已经紧张得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院外翻墙进来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脱下伪装服，露出了里面的苏军军装。他们紧张有序地向军营的纵深处跑去。当他们路过三号楼的时候，指挥员发现了墙上的东西，他急忙用蒙着色纸的手电筒照去，墙上的东西立刻泛出荧光。
2: 就是这个楼，上！
0: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队员们立刻兵分三路，迅速地干掉楼门口的哨兵，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一路冲向楼上，另一路直奔地下室。此时，地下的关押室里一片漆黑，高桥浩举着一把椅子躲在了门背后。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击声，随后门被一脚踹开。高桥浩不敢怠慢，举起椅子用力地砸过去。进来的人发出一声惨叫，立刻跌倒了。另一个突击队员冲了进来。黑暗中，高桥浩和他连过了几招，趁机抢来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灯突然亮了。高桥浩拿着手枪对准对方，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亚洲人，他立刻兴奋起来。
4: 是你们，总部派你们来救我的。
0: 谁知他话没说完，对方已经举枪朝高桥浩的心脏射去。高桥浩本能地一躲，却没有躲开子弹。他低吟了一声，倒了下去。对方正准备开第二枪，却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他急忙躲到了门后。此时楼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正在观察室的廖飞刚听到枪声后也想冲出来，却被山本狠命地拉到了身后。正巧这时门打开了，迎面过来一个点射。山本应声倒下了，日本人趁机冲进屋来，用枪止住廖飞。突然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人跟他刚才杀的那个人竟一模一样，不觉犹豫了一下。
4: 去！
0: 廖飞趁机把他打翻，猛地扑了上去，夺过他的枪，抬手就给了那人一枪。那个人还没有发出一个完整的声音，就倒了下去。在他的身后，另一个突击队员见了，举着匕首冲了上来，可还没等他明白过劲儿来，就被

0: 已经奔过来的二宝用他的装酷招数给搭挡，廖飞趁机冲了出去。三号楼内，门外的战士不断地涌进来，将剩下的几个日本人给一一击毙。楼内的枪声开始平息下来，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就在这时冲进楼内，他二话没说，直接就冲向了地下室。他刚刚奔下楼梯，就撞上了正奔上来的已经负伤的小泉。
1: 高桥浩，高桥，
2: 嘿，高桥浩怎么样了？
0: 杰普洛夫一把抱住他，
1: 他，
0: 小泉指了指地下室，便晕了过去。关押室里，一名军医正全力地抢救着负伤的高桥浩。季普洛夫见了，不安地走过去。他见到廖飞安然无恙地走来，便放了心。他快速思考了一下，把廖飞拉到了一边。
3: 眼下正是时机，今晚就行动。
2: 什么？
0: 廖飞没有听明白，疑问地看着他。切普洛夫小声地重复了一句，
3: 现在正是时机，马上行动。
0: 廖飞愣了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
2: 是高桥浩，明白。
0: 说完他抓紧去准备了。此刻在军营内，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指挥员带着一个士兵从窗子里跳出来，见到他们的报务员正躲在墙边，便一手将他抓住，同时问身边的士兵，
4: 你确定干掉那个犯人了？
5: 是的，我迎面看见了他，是我亲手开的枪。
0: 指挥员照着战士的肩膀拍了一下，
4: 好样的，天皇陛下会感谢你的。
0: 说完他回身命令发报员，
4: 发报，任务完成，全体玉碎。
6: 是长官。
0: 日军报务员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紧张地发报，
6: 报告发报完毕。
0: 指挥员这才放下手枪，出了口气。
4: 唉，好，砸掉发报机，准备。
0: 报务员用力将发报机摔在地上，然后哆哆嗦嗦地掏出来一颗手榴弹，准备和那个士兵抱在一起拉弦。指挥员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4: 准备投降。
0: 那个报务员和那个士兵都愣住了。指挥员笑了笑，
4: 任务完成了，也对得起天皇了，投降了就再不用打仗，弄好了还可以回日本，对不对啊？
0: 两个士兵好像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点了点头。指挥员带头举起了双手，
4: 我们投降吧。
0: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看，也乖乖地举起手来。枪声已经停止，三个投降的日本兵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在他们不远处，一排苏军士兵正端着枪等待着他们。当三个人走到一半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三个人立刻倒下，硝烟很快散去。从一排苏军士兵身后漫步走出了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将军，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三个人，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以后，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 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7: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8: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2: 好的。”
0: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
7: 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强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

0: 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1: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2: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3: 好的。
0: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廖飞穿着军医的服装，戴着大口罩，走向了驾驶室。
4: 什么事儿？
0: 开车的小伙子问了一句，可他还没有问完，就被重重的一拳击昏了。廖飞把库拉科夫、医生、护士，包括司机都拖到了路边，而后便驾着车扬长而去。日本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池田匆匆地走进来，向板垣报告：“
5: 将军，特工分队来电，任务已完成，全体玉碎。”
0: 板垣的脸上浮现了崇敬的神情。
6: 特工分队，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下半旗，为他们默哀。
5: 是。
0: 池田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6: 等等，全体官兵集合，召开追思会，缅怀我们玉碎的英雄。
5: 是。
0: 池田转身走了，板垣伸手拿起了电话。
6: 惠子吗？我是你父亲。哦，现在回家吃饭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呀？你妈妈都准备好了吗？哦，那好，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0: 板垣放下了电话，拿起文件正准备回家，眼睛突然落在放在酒柜上的那瓶酒。他转身拿起那瓶酒放进了柜子里。此时在靠近东陵中苏边界的山路上，一辆救护车正在疾驶着。开车的人是已经化了妆的廖飞，此时杰普洛夫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清晰地回响着。
7: 你到东北以后，首先要取得板垣义夫的信任，并且利用他的信任打进关东军情报局内部。你的核心任务是要找到并且告诉我们远东方面军内部的日本间谍有几个，是谁，记住你的联络方式和密码。卓越的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但是他要受一些委屈。不过你放心，战后我们一定会补偿他的，他是我们两国军队和人民的英雄。
0: 廖飞停下车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随后他又从怀里摸出他和卓越的合影。照片上 廖飞和卓越幸福地依靠在一起，正一脸灿烂地微笑着。廖飞的心紧缩了一下，随即把照片点燃了。照片燃烧起来，廖飞和卓越的微笑也随着最后的一缕青烟消失殆尽。廖飞掐灭了烟头，重新发动了引擎，继续向前开去。东陵中苏边界苏方哨所掩映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远处渐渐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巡逻的士兵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救护车正快速地驶到近前，强烈的汽车灯光刺得哨兵睁不开眼睛。救护车没有停火，两个哨兵走过来举手敬礼，正准备例行检查的时候，救护车突然提速冲向栏杆，飞快地穿过了警戒线。
3: 站住！站住！
0: 哨兵一边射击一边大喊着，从哨卡里随后又冲出来几个人，一起向救护车射击。枪声传到了东陵中苏边界的日方哨所内，几个正在打牌的日本哨兵听见了，立即停止了喧闹。
4: 什么声音？
0: 紧接着又是两枪，正在外面执勤的哨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来。
3: 有情况！
0: 屋内的日本兵听了，立即抓起各自的枪来冲了出去。枪声不时地从远处传来，日本边防守兵的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哨长拿出望远镜遥望着对面的边界，
4: 好像是有越境的。
0: 他话音未落，只见廖飞驾驶着的救护车如同发怒的野兽一般正向这边冲过来。在他身后，苏军哨兵在疯狂地射击着，子弹在廖飞的耳边呼啸着飞了过去。廖飞压低身子，将胸脯紧紧地贴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发疯似的向日方的边界冲去。为首的日本哨长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声地命令同伙：
4: 掩护他，快把苏军给我打回去。
0: 几名日军听到了命令，立刻趴到掩体后面，向远处的苏联追兵开始射击。冲过来的汽车轮胎被子弹打爆了，一头扎在雪堆里走不动。浑身是血的廖飞推开车门跳了出来，弓着身向关东军的哨所狂奔而去。日军哨长一边向苏军士兵开火，一边向廖飞大声喊道：
4: 快，快过来，这边快过来！
0: 廖飞在雪地里不顾一切地奔跑着，子弹在他的周围打出了一串串白烟。苏军的火力被暂时地压了下去，精疲力尽的廖飞脚下一软，一头栽倒在离日军掩体还有几米远的雪堆里。
4: 快，把他扶过来！
0: 日军哨长一声令下，两名士兵弯着腰跑出掩体，一人抓住廖飞的一条胳膊，将廖飞拖进了掩体。苏联方向的追兵停止了射击，风雪弥漫的中苏边界又恢复了平静。不远处的白桦林里，一个年轻的苏联军官手举着高倍望远镜，注意地监视着廖飞的那辆车和边防哨所的士兵。当他确认

0: 廖飞已经跃进成功后，便悄悄地离去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正在打盹的板垣少将。
1: 喂？什么？
0: 板垣吃惊地站了起来。
2: 报告将军，东林的三号少侠来电，一名日本人驾驶救护车投奔我方，他要直接见你。
1: 他叫什么？
2: 高桥敏夫。
0: 板垣一下子明白了。
1: 不，是他的儿子高桥浩。
0: 板垣的目光又落在了那瓶清酒上。关东军情报局楼前，板垣一边和池田说着，一边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中泽慌忙向卫兵布置任务：
3: 马上备车，将军要去春晖，快！
0: 池田回头又补了一句：
2: 通知警备队派一个中队，带上两挺重机枪和迫击炮，分成两辆车担任将军的警卫任务，快去。
0: 两分钟以后，一辆轿车开到门前，中泽匆匆地跑过去，打开车门，恭候板垣上车，而板垣却径直走到一辆卡车前，大声地质问：
1: 你是怕抗联不知道有一位将军要去边境线吗？啊？
0: 池田不解地望着板垣。
2: 那明天乘飞机安全些？
1: 不，就是这辆车了。
0: 板垣说着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1: 你带两个人坐在上面，带一挺轻机枪就够了。
4: 是。
0: 池田听了慌忙指定两个战士跟着爬上车去，汽车随即启动了。就在这时，板垣的女儿惠子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5: 站住。
0: 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5: 爸爸，您这是？
0: 板垣摇下窗玻璃，微笑着说：
1: 哦，来了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我要去看看。
5: 谁呀？谁来了？您这样隆重地过去看他？
1: 是。
5: 不行，爸爸，边境上太危险了，您就带这几个人，不行。
0: 板垣无奈了，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就在这时，站在车上的池田说话了：
2: 惠子小姐，请放心，我们会拼死保护将军的。
5: 保卫？就这么保卫？你们不知道这里遍地都是抗联吗？却这样让我父亲去冒险，你们应该把他拉回来呀。
0: 池田一时被噎住了，不知应该说什么。中泽在一旁说话了：
3: 惠子小姐，请原谅，这是板垣将军的命令，我们是军人，不能违背，这您是知道的。
0: 惠子小姐一时无话可说了，她含着泪望着父亲：
5: 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
0: 板垣坐在车里笑了笑，点了点头。卡车开走了，惠子站在雪地里望着，直到不见了车的踪影。几个小时以后，板垣乘坐的汽车到达了东陵边防哨所。他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特别注意地看了看那辆救护车，而后才向哨所走去。板垣掀开了门帘，看到了睡在床上的廖飞。少长向他报告说：
4: 将军，他睡得正香，他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可以放心的睡觉，不怕说梦话了。
0: 板垣注意地打断了少长：
1: 他说梦话了吗？
4: 哦，没有，将军您看他睡得多香。
0: 板垣仔细地看了看睡着的廖飞，眼里突然露出了一丝柔情。
1: 他 也是喜欢穿着衣服睡觉的。
2: 您说的是
1: 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你过来一下。
0: 板垣把池田带到一边，低语了几声，而后便出去了。池田把少长叫了过来。
2: 我一会儿回来，你要看好他，不准出任何问题。等我回来，你带两个人跟我押送他去新京，明白吗？
6: 明白。
0: 半个小时以后，少长带着四个战士和池田、廖飞一起乘着卡车上了路。驾驶室里，廖飞坐在池田和司机的中间。路上，池田不断地和廖飞聊着天。
2: 高桥先生，以后您就叫我池田吧，我是板垣将军的助手，以后还要前辈多多关照。
0: 廖飞笑了笑回答道，
7: 池田大总，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在苏联待了20年，对祖国已经很生疏了，往后有很多地方还要多多关照。
2: 哎，
0: 池田挥了挥手，
2: 您是前辈，以后还需要您关照我，我要是有什么……
0: 廖飞拦住了他的话。
7: 哎，池田先生，再也不要说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在板垣叔叔面前都是晚辈。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2: 哦，快了，就在前面。
0: 东陵小火车站，此时站台内没有任何乘客，一列士兵各自相隔着一段距离，整齐地列在站台上。火车道上，一列小火车停在那儿，正在整装待发。廖飞和池田乘坐的卡车开上了站台，廖飞跟着池田下了车，走进车站内的一间房子里，几个士兵训练有素地列在屋外站岗警戒。这间屋子里的杂物都收拾到一边去了，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两副竹筷，显然是一个临时整理出来的房子。廖飞进来后问，
7: 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0: 池田微笑了一下，谦恭地说，
2: 快了，板垣将军到东林要塞视察去了，很快就回来。哦，您看，为您接风的酒都准备好了，板垣将军特别嘱托厨房的日本厨师做了真正的日本料理。哦，今天早上一个班的战士为您凿开江面，搞到几条大鱼，这生鱼片是没问题的，可厨师不知道您是喜欢面条呢，还是喜欢寿司。
0: 廖飞淡淡的一笑回答道，
7: 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本料理了，我怎么知道爱吃什么，大概是什么都爱吃。
2: 哦，
0: 廖飞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2: 那就好，这两样厨师都准备了。
0: 正说着话，一个士兵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两块寿司和一碟酱油。池田示意了一下桌上的食物说，
2: 将军怕您早上没吃好，特意嘱咐为您准备一下垫补的食物，您先吃点儿。
0: 廖飞点头笑了一下，颇有感慨地说，
7: 唉，到了自己人中间真是令人温暖呐。
0: 池田也笑了，接着说道，
2: 哦，我们为前辈准备了洗澡水，脱离苦海了，洗洗晦气。再说您也不能穿这身衣服去见板垣将军呢。
0: 廖飞站起身来，
7: 好，应该洗个澡，再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了。哦，浴缸在哪里？
2: 啊，就在隔壁。
0: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走了过去。 洗过澡的廖飞显得很精神，他换上了一件没有军衔的新军装，又恢复了高大英俊的本色。
7: 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哎，我的旧衣服呢？
2: 已经扔了。
7: 扔了？
0: 廖飞皱了皱眉头。
7: 扔就扔了吧，反正那也是我抢的救护车司机的。可是我的腰带呢？腰带要拿回来，否则你看我这也太不成样子了。
0: 廖飞说着，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1: 现在时刻15点整。
1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骗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计算。

0: 有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都说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诗不需要酝酿，不需要雕琢，它不经意的流露，也在不经意的溜走。它藏在一低头的羞涩里，也藏在偷偷抬头的凝视中。在沈从文的编程里，是翠翠梦中的胡儿草；在歌手梁静茹这里，是她轻声唱出来的所有暗恋、蜜恋、热恋。那是每一个少女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张爱玲第一次见到胡兰成，感觉到自己低到尘埃里，再从尘埃里开出了花，这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有人说，梁静茹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已经不单单是一位歌手了，她更像是一个记忆的开关。任何时候，只要听她的歌，就会拉起记忆的绳索，在青春稚嫩又张扬的背景中牵扯。一幕又一幕，有倔强的泪，有懵懂的情，有甜蜜的笑，有失落的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梁静茹。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0: 你的真心。
1: 刚出道时，梁静茹经常自称小歌女，这个表述不仅体现的是她作为一个娱乐圈新人的低姿态，更暗含了她的少年往事。她从13、14岁开始就靠唱歌补贴家用。当时马来西亚正流行家庭卡拉 OK， 但是很多歌都没有原版伴奏流出，商家就需要重新编曲做 B 版的伴奏，再找人到录音棚录制原唱的人声部分。梁静茹做的就是模仿原唱这份工作。几年下来，梁静茹乐在其中，她翻唱了200多首歌曲，几乎模仿过市面上所有华语天后的唱腔。录音棚里各种型号的话筒以及他们的音色差异，她也全部都可以驾轻就熟，这给她的歌唱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或许值得被梁静茹铭记一生。这一年发生了2件大事，一好一坏。好的是，梁父带着女儿到处参加歌唱比赛，在一个名为“海螺新韵奖”的比赛里，18岁的梁静茹与同学们组了个叫"蓝色白开水"的组合，拿到了比赛的3名。这是梁静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比赛后不久，马来西亚滚石唱片公司将优胜选手的歌曲制作成了专辑，并将这张专辑拿给华语乐坛大佬李宗盛听，而李宗盛一下就相中了梁静茹，并且点名要给她一次试音的机会。梁静茹的表现果然没让李宗盛失望，就这样1997年，梁静茹正式迁入李宗盛所在的台湾滚石唱片公司，离实现自己的歌星梦更近了一步。坏的是，梁父没来得及分享这份喜悦。1996年，梁静茹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18岁的梁静茹失去了一直陪她追梦的父亲。后来，梁静茹很少把这些催泪的年少往事拿出来分享，只是在2004年的《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她唱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掌声响起来》。唱得满脸都是泪。2007年，一首《会呼吸的痛》火遍大江南北，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让失去至亲和挚爱的人都能够对号入座，这首歌的词作者姚若龙。

采取了中间笔法。那句“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唱的何尝不是梁静茹和梁父之间的故事呢？

回到出道之初，梁静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一夜长大的，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天，还是自己孤身一人来到台湾的那一天，还是她发行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的那一天，她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她正式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大众眼前时，她就已经是一个需要独自面对社会的大人了。1999年，梁静茹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这张由李宗盛和品冠共同为她打造的专辑，足足打磨了2年，才终于得以发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这张花费两年打造的新专辑《一夜长大》在推出后的第四天就遇到了台湾二十世纪末最大的地震921特大地震。因为这场地震，台湾所有的文娱活动全线停止，这其中就包括梁静茹的新专辑宣传。最后这张专辑仅卖出了40,000张的成绩，但李宗盛没有气馁，第二年他又替梁静茹打造了第二张专辑《勇气》。凭借这张专辑，梁静茹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在那一年，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梁静茹逐渐地走入大众视野，而她的梁氏情歌也开始初露锋芒。在此后的几张专辑《闪亮的星》、《Sunrise 我喜欢》当中，梁静茹更是将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几乎她的每张专辑都会出现几首爆款歌曲，从《分手快乐》、《我喜欢》再到《无条件为你》。那些年，梁静茹唱着无数少女的心事，伴着她的歌声，人们恋爱、失恋又再次振作。无论是谁，似乎都能够从梁静茹的歌声中获得力量。也正如李宗盛所说，梁静茹的歌声里总能让人听到那种属于爱情最本质、最初的感动。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

接下来梁静茹的事业节节攀升，她甚至成为媒体口中的港台流行音乐四小天后，剩下三位分别是孙燕姿、蔡依林以及萧亚轩。唱多了少女心事，梁静茹也想尝试突破与转型，所以在她此后的三张专辑《思路》《亲亲》与《崇拜》中，梁静茹开始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公司也为她请来了当时最强大的制作班底。如今看来，在梁静茹的歌唱生涯中，除了李宗盛这个伯乐外，她的歌曲中还汇集了那个年代最强的港台音乐人。歌曲《我都知道》是陶喆在看过梁静茹演唱会后为她量身定做的摇滚情歌，《一对一》则是音乐才女蔡健雅为好友梁静茹打造的快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还有当年青涩的彭于晏，宁夏中那句“知了也睡了，偷偷的睡了”则是陈绮贞写下的。在写思路时，阿信正好在与孙燕姿共同录制歌曲第一天，他后来回忆，那时我常在录制的空闲跑到厕所里，利用零碎的时间写出了这首《思路》。在歌词中，阿信写：“我将眼泪流成天山上面的湖，让你疲倦时能扎营驻足。”后来这首《思路》被阿信认为是自己写的最美的一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07年，梁静茹的恩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梁静茹作为演出嘉宾出席，与李宗盛合唱了一首《当爱已成往事》。一曲终了，梁静茹开玩笑地说，大哥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这种歌，好期待有一天他能够给我写一首。而李宗盛则答道，这些情歌都太苦了，你日子过得好好的，还是不要唱这种歌了，尤其是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唱。回头看来，梁静茹的感情生活就如同她的歌曲一样，简单且耐人寻味。纵使在事业最辉煌的那些年，她也鲜有绯闻。而在她为数不多的情史里，最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则是她与玛莎那段到最后都没被承认的爱情。五月天的玛莎和梁静茹两人一同进入滚石唱片，玛莎健谈开朗，梁静茹安静善于倾听，两个人就像是异性磁铁一般相互吸引着。2006年《爱的大游行》演唱会上，梁静茹对担任嘉宾的玛莎唱道，既然对我有感觉，何不勇敢一些些。当着无数歌迷的面，玛莎拥抱了梁静茹。而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玛莎也曾经大呼我爱你，台下的歌迷在一直喊着梁静茹梁静茹。就在所有人都打算送上祝福的时候，这对金童玉女却因为婚姻观不同而分道扬镳。之后梁静茹在演唱会上对歌迷们敞开心扉说，虽然我站在了很大的舞台上，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有个可以依靠的人，有很大的勇气去恋爱结婚。两人的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唯独当事人绝不承认，却也不否认。曾经在《康熙来了》，蔡康永与小 S 连问玛莎半小时她与梁静茹的关系，最后玛莎只能无奈地说，这件事情要等女孩子来说了。在那一年，周杰伦为梁静茹写下了一首《失忆》，据说歌词中的那句我和你拼了一夜约翰·兰侬的图片，就是他在看到梁静茹与玛莎的绯闻后写下的。

月天在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有一首歌曲，就叫做《约翰·兰农》，而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玛莎。在这首《约翰·兰农》中，玛莎写下：“一颗红豆为何想单挑这宇宙？”后来梁静茹在情歌中唱过：“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只不过当梁静茹唱起这首情歌时，两人早已无果而终，就像是人们不知道这场感情缘起哪里，它的结束也同样模糊。在媒体口中，两人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梁静茹想要进入婚姻，而玛莎却是不婚主义者，最后只好选择结束这段关系。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分手报道，两人始终没有回应。只不过在爆出分手的那一年年底，梁静茹推出了新专辑《崇拜》。在《崇拜》的 MV 当中，梁静茹哭着唱：“幸福好不容易，怎么你却不敢了呢？”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010年，梁静茹结婚了，丈夫赵元同是一名商人，两人相识于一场演唱会。在恋爱一年后，梁静茹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婚礼连办了三场，分别是梁静茹最爱的海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中国台北，还有马来西亚。伴娘则是蔡健雅与戴佩妮。婚礼上，证婚人李宗盛挽着梁静茹走上红毯，将她交给赵元同，并对她说：“我是她17岁带她进这行的第一个男人，今天亲手将她交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听到这里，站在旁边的梁静茹泪如雨下。婚后第7年，五月天举行复刻演唱会，梁静茹作为嘉宾出席，与五月天一同演唱了歌曲《听不到》。前奏响起，五月天的成员们纷纷向舞台右边移动，很快舞台中央只剩下了梁静茹与玛莎。舞台上，梁静茹笑得很洒脱，玛莎依然羞涩。这一年，梁静茹39岁，玛莎40岁了。一切好像都变了，一切又好像没有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

0: 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阿豪最近兼职开网约车，一天一位男士匆匆赶忙来拦车，快赶紧到机场，我赶时间，麻烦您快一点。
2: 看到这位男士慌张的样子，阿豪赶紧问，赶飞机吗？几点的呀？
3: 10点的。
2: 阿豪看了看表说，别开玩笑了，现在都10:20了，飞机又不会等你。
3: 哦，对不起，肯定会等我的，您放心，我是这班飞机的机长。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手拉手在公园里散步，走在前面的中年妇女突然一阵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铁柱拉起老婆撒腿就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才停下来。
2: 铁柱的媳妇儿松了口气说，亲爱的，还好你把我拉开了，今天运气真不好，碰上个神经病。
3: 不是，我刚刚弹了个烟头，不小心弹到他衣服里面去了。
2: 铁柱啊，单位有个习惯，把领导都叫头，比如说张头、李头、王头。新来的朱经理上班第一天开会就说了，你们怎么样叫别的领导我不管，谁要是这样叫我，我立马让他收拾东西走人。
4: 好的，猪头。
2: 爷爷前段时间把腿给摔伤了，出院以后经常在院子里颤颤巍巍地练习走路。今天爷爷又在院子里练习走路，大头用手机播放起了音乐给他伴奏，万万没想到老爷子暴怒啊。
4: 大头，你小子放的这是什么音乐？快给我停了！
5: 爷爷，音乐能够缓解紧张的情绪，有助于您恢复。
4: 你这个兔崽子，你放的是《植物大战僵尸》的音乐，你当我不知道啊？
3: 大头和女同事诉苦，昨天我又在女神家楼底下遇到了她，面容还是那么姣好，身材还是那么迷人。
2: 哦，他在楼下干什么呢？
3: 他正在倒垃圾。
2: 那你跟他表白了吗？
3: 我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时应时景的勇敢，当时勇敢地说出了那三个字。
2: 好啊，然后呢？他答应了吗？
3: 他看了我一眼，转身就走了。
2: 你怎么跟他表白的呀？
3: 我说，收破烂。经历了上次和女神的擦肩而过，大头又去相亲。他问对方，除了钱你最注重的是什么呀？
2: 那当然是文化咯。
3: 大头一听觉得这女孩不错，赶紧追问，哦，你喜欢什么？什么类型的文化？
2: 我注重的是多元文化。
3: 具体说说。
2: 具体来说就是美元、欧元、日元、港元，我都喜欢。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听说未来老丈人爱打麻将，大头特意每天到公园陪他，还故意输钱给他，一来二去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终于有一天，大头向他道出了实情，叔叔，我喜欢你家闺女，你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吧。
3: 没想到的是，未来老丈人赶紧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
2: 为什么？您放心，我会对她好的。
3: 你是不知道，我闺女跟她妈学的，管钱特别紧，等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吗？不行不行不行。大头向朋友抱怨，我感觉我们领导有点心理问题。
2: 不会吧，怎么这么说呢？
3: 每次领导让我加班，我说要陪女朋友，领导就教育我，
2: 你现在年龄还小，谈恋爱不合适，应该以工作为重。
3: 可每次有长期出差任务，领导又对我说，
2: 你已经工作3年了，老员工了，可以独当一面了。

0: 悲催呀，看来我就是个年龄小的老员工啊。
1: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为了锻炼大家的想象力，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让大家联想。同学们的答案丰富多彩，可到了大头这儿，不是说大饼就是说包子，要不就是汤圆月饼，反正不管他怎么联想都离不开吃的东西。
0: 大头，能不能说个别的，不许再说吃的东西了。
1: 想了半天，大头终于说了一句老鼠洞。
0: 哦，为什么想到了老鼠洞呢？
1: 里面有粮食。
0: 哦，这回不说熟食了，改说原材料了。过年的时候，老王儿子跑到老妈跟前说，妈，给我100块钱，我要去买烟花。
1: 于是老婆给儿子100块钱。这个时候老王看到儿子手里有钱，就凑过来说，
0: 儿子，把钱给老爸，给你买烟花怎么样？
1: 儿子很开心地把钱给了老王，可不一会儿他就哭着找妈妈了，妈妈，爸爸把你给我的100块钱买了2盒烟花了。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老婆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
0: 老王摔了一跤，爬起来生气地问老婆，你这是干什么？
1: 亲爱的，儿子让我这么干的。
0: 哦，上次买烟花的事儿还没过去呢，这是赤裸裸的报复。老王转头问儿子，你个熊孩子，敢让你妈绊倒我？
1: 这个时候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跟妈妈说的是我想看摔跤吧爸爸。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11: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10: 动物园。
11: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10: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8: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10: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啊。
8: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12: 爸爸，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13: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釜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 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添加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当中，或者是在生活中任何的一个消费场景当中遇到问题，

0: 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这样一个消费维权的一个投诉。如果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您相关的投诉信息的话，记住啊，一定要加了微信之后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来联系您。此外呢您还要填写我们的投诉调查表格，把您的一些遇到的相关的一些问题证据，相关的证据啊，以及您的诉求填在表格里，这样发送给我们。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在选择家装的时候啊，装修风格和生活的便利如何达到有效的结合。装修这件事儿呢，说到底它就是一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锯战。一方面呢，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设计师，渴望把家打造成杂志封面那样的艺术空间。另一方面呢，日子呢就是柴米油盐堆砌出来的，生活便利才是硬道理。那么问题就来了，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到底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还是可以美美与共呢？那今天呢，这我们就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线上的沟通方式已经为朋友们开放了，您呢可以通过线上的这个方式和我们互动。当然了，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布您的一些观点跟想法的。好，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啊，这里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看看我们家装的过程中，我们的实用和生活啊，以及艺术如何有效的结合。来看一位朋友跟琪姐发过来的这个微信啊，刚刚这位朋友说了，他说主持人谈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困惑话题。我们在装修之前呢，基本上都会做一件事，就去跑去看各种各样的效果图，比如说北欧风、日式的原木风、轻法式、现代极简。哎呀，美是真的美，但是看着看着就开始犯嘀咕，这么漂亮的家住进去之后会不会抗造啊？如果不抗造的话，是不是它不实用？那么在这儿呢，他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他自身的一个案例啊。他说他一眼就相中了一套极简风格的样板间，纯白的墙面，无主动设计，开放式的厨房，落地玻璃窗隔断，哎呦，那个通透感啊，简直是让人走不动道。结果呢，装修下来入住不到三个月啊，他就说了一句他心里的大实话，他说我家现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展厅，好看呢，但是不敢乱动。为啥呢？白色的墙面稍微蹭一下它就脏了啊，开放式的厨房一炒菜你就满屋的飘香，油烟味儿的那种香，无主灯设计，晚上想找个东西还得开好几个开关啊，这个非常的感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当初啊光顾着好看了，忘了自己是要在这儿过日子的。其实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从来就不是对立的，之所以他觉得矛盾，是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完全的颜值至上牺牲功能，要么呢就过分的实用主义放弃美感。那真正的设计高手呢，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最巧妙的平衡点。我们来看啊，不同风格如何兼顾便利。最实用的信息，来看看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给过来的一些建议啊。我们首先来按几种主流装饰的风格分别来说一说，怎么在保持风格特色的前提之下，把咱们生活便利性加进来。首先说北欧风吧啊，简约不等于简陋，收纳也可以很美。其实北欧风的核心呢，它是简约、自然、明亮。但是很多朋友装完之后， 就发现了，东西一多，简约就变成了凌乱，那怎么破呢？第一招啊，用隐形收纳来保持住清爽感。北欧讲究的是少即是多，但是家里的杂物啊，不会因为你装了北欧风它就自动消失。哎，这里呢，我们的装修大师们给出来的解决方案呢，是把收纳藏起来，比如在电视墙那里做成整面顶天立地的白色的柜体，没有拉手，没有造型，关上门就是一面干净的墙，打开门就把所有的杂物各归其位。这种墙柜一体化的设计呢，既保持了视觉上的极简，又解决了储物的一个难题。第二招呢，就是开放式的置物架加统一收纳盒。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的方案里边啊，很容易就看到北欧风里最常见的开放式的置物架，把书放装饰品，哎，放进这个作为装饰品的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是放杂七杂八的小物件呢，就容易显得特别乱。那么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的设计师给出的建议就是买一套尺寸统一的藤编收纳盒，或者是哑光白色的收纳盒，把零零碎碎的小东西都装进去。盒子上呢，它可以贴标签儿，这样一来啊，置物架依然是开放的，但是视觉上就看得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序。嗯，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灯光的分层设计，兼顾氛围和功能。北欧风很看重灯光营造的这种氛围感，但是光有落地灯和射灯是不够的，建议呢在厨房操作台上方、书桌上方、衣柜内部增加功能性的照明，比如说橱柜下装一条感应灯带，那么在我们切菜洗碗的时候，视线呢它就会非常的清晰。衣柜里加装人体感应灯，找衣服不用摸黑。那么这些细节呢，它不破坏风格，但是能够极大的提升使用的体验。再回来说一说啊，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日式原木风。原木风呢，给我们的感觉是温暖治愈，但是千万别让木质成为负担。日式风格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原木留白自然。但是原木家具和浅色系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不耐脏，它不好打理。那怎么办呢？哎，这里有一些小的窍门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一是选对木材，它其实非常的重要。哎，并不是所有的原木它都娇气，白橡木呢，它的硬度高，纹理清晰，耐磨损。樱桃木它的颜色温润，但是记住啊，它偏软，容易磕出痕迹。如果您家有孩子或者是您养宠物的话，建议优先选择考虑橡木、胡桃木这类硬木。另外呢，木蜡油涂装的家具环保，但是它怕水，所以说啊，这里考虑做一层清漆封闭，虽然少了点触感，但是日常打理它咱们就是很省心。再来看我们装修达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建议啊，他说地面呢，您可以选择木纹砖来代替实木地板。很多人喜欢日式风格的木地板通铺，但是又特别担心咱实木地板怕水怕刮，木纹砖是一个绝佳的替代品。它有木头的纹理和温暖感，但是却有瓷砖的耐用性，地热的导热它也非常的好，我们就说在地暖的使用情况下，它这个非常的高效，拖地呢也是随便拖，完全不用心疼。那么现在的这个木纹砖的工艺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啊，不仔细看呢，其实是很难分辨出它不是真木头啊，就是这个效果是可以达到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落尘区的设计。日式家居经典的就是下沉式的玄关，那虽然受限于层高，它不一定能做，但是落尘区的理念可以借鉴。那么在进门处用地砖或者石材铺一小块区域，与室内的木地板形成材质的区分，换鞋就在这里完成。尘土不往屋里带，那么这个设计呢，既有日式的味道，又解决了清洁的难题。 啊，刚刚有位朋友在问啊，能不能说说现代的极简风？现在的极简风呢，是很容易让人误解啊，东西越少越好啊。在这儿呢，我们要拒绝空无一物的伪极简。真正的极简啊，不是让你扔光所有的东西，而是让每一件留下来的东西都有它的位置。首先啊，看柜子顶天立地，但是内部呢一定要细分化。极简风的大柜子外表一定是干净利落的，内部的设计才是考验功夫的地方。建议啊，我们呢就请设计师根据我们家人的生活动线来规划。玄关柜呢要有挂长衣区、短衣区、放包区、换鞋凳和挂伞的位置。那么衣柜呢要区分分叠放区、挂放区、抽屉区和被褥区。厨房地柜呢最好做成抽屉式的，比开门式的它好用。拉开来，哎，做到一目了然，不用蹲下来认认真真的翻找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没注意啊，其实橱柜它深度蛮深的啊。年龄小还可以，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蹲下来真的是不方便，尤其是最下面那一层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什么叫做藏漏结合。藏漏结合呢，28原则最重要。极简风不是什么都藏起来啊，20%的展示空间放最好看的摆件、书籍和绿植，和80%的封闭收纳。藏物是最佳的比例，完全藏起来呢会显得单调乏味，全部露出来呢又会杂乱无章。这种28开的节奏感是极简风既好看又好用的一个秘诀。第三招呢是减少卫生死角。极简风对于清洁的要求它非常的高啊，如果再留一堆这个不容易清洁的死角，那真是给自己找罪受。所以说一般好的设计师呢都建议家具呢要么就落地不留缝，要么就悬空离地至少15厘米，它方便扫地机器人进进出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马桶呢选择壁挂式的，地面好拖洗，洗手台选台下盆，台面一抹到底。厨房挡水条做成圆弧一体式的，不好发霉啊，它又非常的好擦洗。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轻式复古风啊，浪漫不等于繁琐。轻法式的这种复古风非常喜欢用石膏线条，拱形门洞、黄圆铜的元素啊，这个黄铜的这种元素浪漫经典，但是细节一多啊，那卫生死角也就多。线条最好简化，但是保留它的神韵。法式风格的石膏线条呢，确实好看，但是复杂的角花和密集的线条，它容易积灰。啊，我们可以选择线条简洁的款式，只在墙面上做上下分色或者是局部的点缀啊，既保留法式的韵味，又减少了擦灰的工作量。黄铜元素在低接触区域啊，黄铜的水龙头、拉手、灯具呢，确实它是非常有质感的，但是它很容易氧化变黑，而且水渍非常的明显，所以在这儿呢建议大家啊，高频接触的水龙头、拉手呢，可以选拉丝不锈钢，或者是，咱们选枪黑色，耐磨耐脏。黄铜元素放在灯具、镜框、装饰画这些低频接触的位置，颜值和实用两不耽误。再来看拱形门洞啊。拱形门洞一定要配隐形门套，拱形门洞是非常出片的，但是直角门套配拱形呢，就是有点违和了，可以做隐形的门套。门洞内侧呢，用护墙板或者艺术漆来收口，外侧不做突出的门套，线条既干净不容易藏灰，啊，非常的实用，可以说是集美和生活便利性于一体。好，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啊，可以和很多朋友一样发在我们的微信上来和琪姐互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呢是 xuqi315902， 徐琪拼315902。如果您在装修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或者是您是生活达人，有自己非常丰富的装修或者是生活经验的话，您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好，回来继续说我们的设计和实用这个话题。好，我们刚刚说了几种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不论是什么风格，我们的黄金法则其实它都适用。来看看我们专家为朋友们总结的黄金法则。首先，动线优于颜值。什么叫动线呢？就是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路线，装修前啊，一定要先想清楚三个核心的动线。家务动线，比如说拿衣服、洗衣服、晾衣服、叠衣服、收衣柜，那这条线呢一定要顺畅，别绕远路。厨房动线呢，就是冰箱取菜、水槽洗菜、台面切菜、台面炒菜啊，灶台炒菜。那么装盘上桌这条线呢，要形成黄金三角区。企业动线，从床到卫生间的路上有没有障碍物，有没有感应夜灯。动线它一旦顺了，住起来呢就舒服。风格呢其实是给别人看的啊，动线呢就是给我们自己用的，这个呢就是实用性。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生活达人张先生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啊，他说收纳呢其实要遵循就近原则，每个空间需要的物品就放在这个空间里，别把客厅的遥控器收到卧室，也别把厨房的保鲜膜放到阳台上。具体来说啊，他说他的心得体会就是，玄关他收纳什么呢？收纳鞋、伞、包、钥匙、拆快递的小刀。厨房收纳啥呢？调料就要放在您灶台的这个附近，碗盘呢就放在洗碗机附近。卫生间收纳呢，护肤品一定要放在镜柜里，清洁剂就放在马桶的附近啊，不要放远了。这就意味着用完之后随手它就能归位，家里自然就不会显得乱。还有一个，那我们这位生活达人给我们留的也是留言留得非常的好啊，这位女士啊，这位沈女士说，预留可变的空间。她装修的时候千万别把话说死，孩子还小的时候啊，儿童房可以先做一半儿，收纳一半儿啊，就可以把它留空。书房呢可以先做书桌墙，另外一面墙它留白，以后可能需要放沙发床或者是婴儿床。那现代人的生活变化呢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家记住一定要有成长性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专家给我们准备的关于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灯光呢要够用，而且一定要好用。其实风格再美，光线不好就是白搭啊。我们专家的几条硬指标，咱们来看一看啊。厨房操作台的照度不能低于300 lux 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要够亮。卫生间的镜前灯要正面灯光，别只装一个顶灯，否则化妆啊干什么呢你基本上看不清。卧室灯光呢要能调光，睡前呢暖黄低亮度，起床呢就是冷白高亮度。衣柜内部、过道、楼梯要加装感应夜灯，晚上呢您就不用摸黑了。好，我们来看一看清洁啊。清洁的难度直接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装修的时候咱们多花一点心思在好打扫上面啊，入住就能省下一大半精力。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少做开放格、玻璃门，玻璃上有一点水渍呢它就显得特别明显。少用地毯、百叶帘儿，雕花家具，这些都是吸尘器。柜门呢，选平板，不选回字形啊。回字形的这个凹槽容易积灰，踢脚线做成内嵌式的或者极窄款的，不落灰，好擦洗。家具选高脚款，扫地机器人咱们能钻进去。好了，最后一部分呢，咱们装修前啊，必须想清楚的三个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想请大家在动工之前花时间认真思考三个问题啊。这个三个问题想明白了，您装修风格和生活便利的结合就成功了一大半。第一个问题，这个家到底谁在住？你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有小孩吗？有老人吗？养宠物吗？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他的需求也不一样。有孩子的家庭，茶几可以不要，留出爬行垫的位置。有老人的家庭，卫生间必须得装扶手，地面防滑是第一位的。风格它是要为人服务的，不是人去适应风格的。
第二个问题，您平时做家务的时间有多少？如果您每周只有一两个小时打扫卫生，那么就别选白色的沙发、地毯、百叶帘。如果您几乎不做饭，开放式厨房完全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天天煎炒烹炸，还是老老实实的装个推拉门，诚实面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装修才会让您更加轻松，而不是更累。

最后一个问题，三年之后你还会喜欢这个设计吗？装修它不是买衣服啊，不喜欢了可以换，地板墙面柜子这些硬装一用咱们就是十年八年，过于个性化和潮流化的设计过两年很可能就非主流了。建议啊，硬装部分尽量中性简洁耐看，软装部分呢可以大胆一点，用窗帘、挂画、地毯、抱枕来提亮空间，这样呢将来你想换风格了换软装就够了。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创作，风格是它的外衣，便利是它的骨骼，只有外衣没有骨骼，家就是虚的，只有骨骼它没有外衣，咱们这个家就是冷的。真正的好装修是你走进门的那一刻觉得哎呀真好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啊太好用了。啊，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在装修的这个各个环节中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做消费维权的话啊，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下期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啊相关的装修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4: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琪姐，很高兴呢和朋友们相会在超级育儿师节目中。孩子的成长呢是我们家庭最关注的一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讲一讲育儿路上我们要关注的那些事，不仅是我们，还包括了我们的家庭。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里你有什么育儿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健康的问题，家庭健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联系我们。第一呢，是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531123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超级育儿师节目呢，同时也提供了一老一小的消费保护行工作。那么在这儿呢，您的孩子、您的家庭啊、您的老人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热线呢，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记住我们的81212345854531123啊。当然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同样接受朋友们的这个消费投诉。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要来说一说我们的健康生活。保持健康的身体，对我们家庭是非常的重要的。

食盐呢不要超过五克啊，我们也强调了，我们可以吃一些低钠高钾盐。盐的摄入我们要注意啊，含钠食品不仅仅有盐，我们的这个调味料里边，比如说我们的鸡精啊，或者是我们蚝油，这些酱油都有钠离子啊，所以我们要加以注意。烹调油呢要注意25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一定要注意隐形盐的摄入啊，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腌制食品啊，像酱油蚝油之类的都是隐形盐摄入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使用定料的盐勺和油壶，这个是比较方便的。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饮用足够的水是有助于保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转的。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建议呢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呢7到8杯，优选是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这里就避免饮用含糖饮料来替代。运动后呢需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这个我们要加以注意。合理的运动方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氧运动它是基础，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呀、重点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肌肉群，每组动作呢可以做8到12次，逐步增加负荷，达到我们的肌肉适度疲劳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要配合力量训练啊，推荐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这个运动，比如说跑步。持续呢不要小于10分钟，可以分段完成啊。以及柔韧性平衡训练，每天进行5到10分钟的拉伸运动啊。老年人呢建议增加太极拳、瑜伽这些平衡练习，预防跌倒风险。运动前后呢必须做好热身和放松运动。那么在这儿呢，孩子的运动也要注意啊，还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保持我们每周至少3次深度社交运动，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是兴趣小组，建立至少5个可以倾诉的亲密关系。孤独感可以使抑郁症的风险增加26%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合群，要融入到我们群体生活当中。睡眠的时间呢一定要保持在12:30，也就10:30之前入睡，确保7到9个小时的优质睡眠，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啊。室内温度呢，最好控制在18到22度，这个是非常的适宜的。黑暗的环境呢，有利于褪黑素的分泌，所以说不要开着小夜灯睡觉。掌握腹式呼吸法啊，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6秒，渐进式肌肉放松这些减压技术，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有效的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我们也可以通过正念的冥想啊，每天15分钟感恩日记，每日记录3件积极的事件，这些方式重建积极认知模式，改善情绪调节功能。

好，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啊，如何摄入饮食营养。健康饮食非常的重要，饮食营养是维持我们人体健康的基础。合理的营养摄入能够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并且能够提供我们完美的生活质量。首先呢，我们还回过来说这个食物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以谷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食物的多样化呢，它是平衡膳食模式的基本原则。谷物为主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所以说每天呢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一周呢要不停地变换我们的食物的种类，每天摄入的谷类食物呢一般在250到400克啊，就比较合适了。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是50到150克，薯类呢50到100克。坚持谷类为主，特别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就有利于降低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这些

和膳食相关的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减少体重增加的风险，改善我们血脂异常的这种作用。此外呢，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大豆是非常重要的。蔬菜水果摄入可以减低脑卒中还有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啊，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每天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克左右啊，奶类以及制品的摄入量呢，大概在25克左右，大豆以及制品的摄入量呢为10克左右。奶类富含钙，每天摄入300克的奶，可以较好的补充我们钙质的不足。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E， 并且有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这些多种植物化合物，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吃啊，比如我们熟悉的豆腐啊，我们吃点豆芽啊、黄豆啊等等，适量的来吃优质的蛋白质。鱼、禽蛋和瘦肉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B 维生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铁、锌这些营养素是平衡膳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营养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必不可少。少盐少油，我们刚刚说过了，还要控糖限酒，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清淡饮食是我们这个控盐控油控糖，不是说我们不吃肉类，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每天食盐呢，记住我们刚刚说过了啊，5到6克不要多。每天烹饪油呢，一定要这个25到30克，我们知道一两呢是50克，半两左右。糖呢一定不要超过一两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半两以下，就是25克以下。50岁以上的人，有家族性高血压的人，超重和肥胖的人，他的血压对食盐摄入量的变化呢是非常敏感的啊。膳食中的食盐增加，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危险性呢也就大大增加了。男性和女性每天饮酒呢不能超过这个酒精是25克和15克啊，男士呢最好是半两酒啊，女士呢就更低了，15克。同时我们要珍惜食物，按需备餐，提倡分餐和不浪费，吃动平衡，保持我们的健康体重。通过合理的吃和科学的动，不仅可以保持健康体重，打造我们美好的体型，还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糖脂代谢和骨健康，调节心理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肥胖、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癌症这些危胁我们人类健康的慢性病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过早死亡和延年益寿。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们说一说，有些炒菜的方式呢，需要我们去进行改变。其实我们在给宝贝做餐的时候，炒菜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您知道吗？错误的烹饪方式可能致癌、伤心脏、毁大脑，而且还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如何通过对烹饪方式的改变来解决我们厨房中的三大隐藏杀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一是炒菜是油温过高，很多人炒菜的时候呢，习惯等到油热了到冒烟然后再去放菜，觉得这样炒出来的菜呢味道好，但其实这种做法呢对人体产生很多危害。首先啊，它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淀粉类的食物遇到高温就容易产生丙烯酰胺，属于2A 类的致癌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遇到高温，它容易产生杂环胺类化合物，属于强致癌物啊，可以在体内积蓄，使人体免疫功能逐渐降低，可能诱发身体各部位的肿瘤。脂肪类食物遇到高温呢，也容易产生致癌物。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炒菜时油温太高，产生的油烟呢也会增加，对我们的肺部呢也会造成伤害，而且还会诱发肺癌。所以说，我们的宝爸宝妈。

还有爷爷奶奶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高温呢也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不少人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但是我们往往只盯着精加工食品，却忽视了我们烹饪过程中也会产生的反式脂肪酸。烹饪的时候，食用油加热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般情况下啊，油冒烟的时候呢，油温最多可以达到20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下呢，即使只是短时间加热，也有可能产生反式脂肪酸。此外呢，食用油反复加热也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反式脂肪酸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增加我们心脏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是能够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我们都知道有好的胆固醇也有坏的胆固醇，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我们常说的坏的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有害啊。它可以增加我们动脉硬化和血栓的风险。调查显示，每增加2%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5%以上啊，这是非常的大，增加1/4以上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对我们大脑功能不利啊，不论是对于孩子还是

对于我们，反式脂肪酸可能会增加大脑动脉硬化和大脑功能衰退的风险。摄入反式脂肪酸量大的老年人更容易患这个我们说的老年痴呆这种疾病。儿童呢，可能增加学习障碍的风险，同时它可以增加肥胖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是不容易被人体消化的，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导致肥胖。反过来，它对胎儿婴儿的发育也是不利的。母体呢，是通过胎盘或者母乳将反式脂肪酸会输送给胎儿婴儿，可能会对胎儿和婴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这里说，选对烹饪方式是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加码的。烹饪食物的时候呢，最好选择什么呢？蒸、煮、拌、炖、呛或者汆、煲这种方式。如果使用炒、炸这种烹饪方式呢，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做法，减少部分危害。首先炒菜的时候热锅冷油，大火快炒，不要等到油冒烟再放菜。家中呢，最好配备能够测油温的金属温度计炒菜之前呢，可以将食物焯水到半熟，那么可以减少高温烹饪的时间。煎炸食物可以将食物煮熟，缩短炸的时间，并且呢，每次都应该使用新鲜的油，不要反复的使用这种油对身体的危害很大了。三种隐藏的健康杀手所以我们常说的土法的榨油，土榨油的杂质比较多，它的保质期是不明确的，油烟大而且容易伤肺，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小包装食用油换着吃。医生建议对于三高人群和老年人来说，日常用油首先要控制量，其次呢推荐有助于抗炎的亚麻籽油和有助于降低血脂的菜籽油。发霉的谷物和坚果说到这个发霉的谷物和坚果是容易产生黄曲霉素的，一毫克的黄曲霉素呢就可能诱发癌症，尤其是肝癌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所以说也被世卫组织划定为一级致癌物。如果发生花生、玉米这些谷物发霉，一定要及时扔掉。而且你知道这个黄曲霉菌，它是不是说我发现一颗我这一盆里边发现一颗有问题，我只扔掉这一颗就可以了一定要加以注意。还有在冰箱内长时间存放的食物呢，最好是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么在食用隔夜食物的时候，应该彻底加热煮透，帮助杀死其中产生的细菌和毒素。其实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给我们的家庭健康带来大不同。这些做菜的技巧朋友们熟悉了吗？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方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和我们互动。

好，接下来呢，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学龄前孩子的健康体重管理，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发现一个问题，孩子膨胀了。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10%，肥胖率达到7%以上。学龄前肥胖儿童进入青春期肥胖的概率高达70%到80%。那么孩子胖起来容易，瘦下去非常的难，所以说健康管理越早做越好。判断小儿超重肥胖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就是测量体重和身高。我们体质指数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标准啊 ，BMI 等于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啊，就是米的平方数。那么2022年呢，国家也发布了7岁以下儿童生长的标准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孩子在哪个位置，数值。大于这个红色的呢，就是重度肥胖；大于橙色呢，就是肥胖；啊，小于蓝色的是消瘦；小于紫色的呢，就重度消瘦了，都不正常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1月龄的孩子，他是11.8，那么就是极度消瘦了啊；12.9呢，就是消瘦。正常呢，它的一个中位数呢是在15.1，超重呢是17.7，啊，肥胖呢是19.2。我们再来看啊，如果要是说这个男童，我们再大一点，来看看他6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 BMI 呢是12.2，那就是消瘦了；13.1呢就是瘦。正常的一个它的中段的一个指标呢，15.4，BMI 的指数呢达到了19.1，哎，这个就超重了哈。我们这个肥胖呢，就是达到22.1啊。你们可以要及时的帮孩子们呢来做一下检测。在这里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的是啊，以上的方法呢，其实只是初步的评断，临床的诊断呢，其实需要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实验室内分泌、代谢这些检查啊，不要随便给孩子们扣上肥胖的帽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什么东西导致孩子们的肥胖？隐形的糖、果汁、乳酸菌饮料中糖分啊，它等于12块方糖一瓶。能量炸弹啊，比如说蛋糕、炸鸡块这些加餐超正餐的热量。每天电子屏幕前啊大于1小时，肥胖风险增加50%。还有晚于21点睡的孩子的 BMI 的指数平均要高0.48，所以说早睡非常的重要。儿童科学减重的方法哈，0到3岁是关键期，首先要控制奶量。1岁后每天奶量呢要小于500毫升，辅食避坑，不添加糖盐，限制果泥的量，还有一个大运动的发展，每天爬行走路大于3小时。3到7岁呢是黄金期啊，餐板法则，每餐1/2蔬菜加上1/4蛋白质加上1/4主食啊，饮食红绿灯，绿灯食物不限量，黄灯食物呢要适量，红灯食物呢需要协商啊。其实刚刚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已经讲清楚了哪些是要避坑的食物，还有趣味运动啊，要让孩子呢每日坚持60分钟的运动，比如说动物爬行赛啊等等。儿童减重呢最重要的一定要注意，第一呢，禁止节食，确保每日呢它有1200到1400大卡的热量，同时要避免孩子的剧烈运动啊，选择跳绳、游泳这种中低强度的运动比较合适，拒绝体重秤的焦虑，关注我们这个体脂率变化其实更重要。科学管理体重啊，这个首先要每天吃5种不同颜色的蔬果，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每天1次的家庭运动游戏。研究表明啊，父母干预的儿童减重成功率呢是3倍，最好的教育就是给孩子做出健康的榜样。在这里呢，我们的儿童营养专家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孩子的体重超过标准，或者是出现呼吸暂停、关节疼痛这些肥胖并发症，请立即就医。
好，今天我们的超级育儿室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如果您也想谈谈您的育儿的一些经验和健康饮食的一些做法，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互动。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

藏奇才，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再疼的伤口也会愈合，再痛的失去也会平淡。无论曾经的你是多么的痛彻心扉，你要相信，以后终会有人将你治愈。很多时候，停下脚步，我们会发现，幸福也许就在身边。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

有些人头脑中只有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所以问题永远存在，这是抱怨者。有些人能够看到问题，并同时思考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这是管理者。有些人在问题出来之前就把问题消灭于无形，这是智者。而有些人没有问题，却自己创造出了一堆的问题，这就是庸人自扰了。希望我们都是智者，而非生活中的庸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友情这条路是不亚于爱情的，时间会告诉你哪些人值得去珍惜和守护。人来人往中遇见是那么的不容易，如果你懂，你会发现其实我一直都在。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其实不难，多少爱情都开始于喜欢，结束于了解，然后明白所谓合适的人没有定论，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爱对了人。不是没你不行，只是有你更好。小金的暖心歌，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金，感谢你的守候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真实》来自于阿妹张惠妹，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很多的事情自己其实明明知道真相，却忍不住拼命找出借口来粉饰太平，有时是真的无法接受结果，有时却只是出于孱弱的虚荣。

谁都别熟得太快了，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假的，一起经历的才是真的。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不想依赖别人，自己却又不争气，不想孤单，又不愿被过分打扰，很多人都生活在这种自相矛盾当中。希望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能在这个时候带给你慰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每个人都有机会找到一个对的人，那个人会对你好，随时随地想你，第一时间回你消息，拉紧你的手，给你送早餐，陪你吃晚饭，听你唱歌，不让你难过，这才是真正要陪你一辈子的人。幸福可以来得晚一些，只要它是真的。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绿草苍苍。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20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3: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4: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5: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6: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7: 1946年，关中。

0: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一集。
4: 公元1946年初，除了斯大林打了个哈欠，丘吉尔发表了一次演说之外，蒋介石还闹心着。蒋介石的闹心持续到5月1日这一天，才再次集中到给过他奇耻大辱的中国三秦西京。故事得从1946年5月1日之前讲起。西京城，仲春的一个清晨，长安一等闲人齐天翼朝东踽踽而行，漂浮在五味十字的风里。突然他仰天发出一声气贯长虹的大吼：
5: 啊！
4: 古城人早已听惯了他这声长吼，如同习惯于自己那颇为外地人不解和诟病的城骂一样。吼罢，齐天翼不自觉地将斜皮吊搭撑在身上的灰布衫的第二个布哥的纽扣扣起来。我的个神，快5月的光景，早上竟还有些冷。西面的大学习巷，北面的城隍庙，东面的鼓楼钟楼，以及稀疏的人影和零星的公交车次第从眼前掠过。他茫然照一下前面不远处的藻禄堂大药房，这一照非同小可，让我们的主人公这个平素大大咧咧的关中男儿由此及彼，由表及内地产生了一连串动作，脸上僵硬地抽搐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身子不断地踉跄着，心头也似万箭穿过。是啊，把他夹的那里是这个七尺汉子的伤心之所，有着他内心永远也抹不掉的痛点。7年前的正月17，19岁，正是少不更事的时候，他没有经受住心仪女孩那颗冰清玉洁少女心的袭击，在藻禄堂前上演了一场关中地面上地道的堂皇的拜堂仪式，不想却吃了日本人的炸弹，全家只有他活了下来，妻子黄子红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种生人做死别的切肤之痛，没有经历过那场抗日战争的人是很难理解的。齐天翼只有去遗忘，艰难的遗忘，遗忘那丰富切骨的疼痛。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失忆啊，那样的话伤痛会小些。本以为时间早已平复了他心灵的创伤，可当他目光再次触及藻禄堂屋顶那残破的瓦片时，脑际一阵眩晕，眼前又出现了结婚拜堂的那一幕。那天上午，春风十里，千年古城似乎岁月静好。藻禄堂大药房前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穿红着绿的小孩在忙碌的人群中追逐打闹，平添了婚礼的喜庆。高亢激烈的声声唢呐里夹杂着几串炮仗爆裂声，引得孩子们冒险去捡死眼子的鞭炮。身披八字红绸背面的齐天翼文质彬彬，与身

0: 钗绣柳，头顶着盖头的黄紫红微依着，缓缓走到香桌前。袅袅香烟微颤着腾起清晰的线路，接着音韵四散，清幽的香气便抵达人的鼻孔。香桌左边端坐着齐天意父母，齐母搓着满是茧子的手，有些浮肿的脸笑得合不拢嘴。齐父将长杆烟袋锅攥在手里，古铜色的脸上嘴张得像老秦瓦否要定格时光的意思。香桌右边紧靠在一起的是黄紫红父母，老两口无限爱怜地注视着眼前的女儿女婿，虽然遭逢终日交战，但眼前的光景让他们无比受活。香桌前，倪百人乐呵呵地朝响客一挥手，高亢热烈的唢呐声戛然而止。他神采奕奕地清清嗓子，故作俨然而又神经大条地喊：
1: 各位亲戚朋友、同仁、乡党们，烽火连三载，古城弥坚挺，今天良辰吉日，今天花好人美，今天是有为青年齐天意先生和窈窕淑女黄紫红小姐喜结良缘之日。我作为他们的师父、他们的干大、他们的月老，心里高兴着嘞。为啥嘞？因为我看着他们长大，教他们知识，教他们做人，但他俩就是不会做人，不谋算造人嘛，以至于耽误到这回子这大年龄。
0: 开枪说话的人中等身材，干瘦但

0: 能了得。他是帝都咸阳人，喝过洋墨水，为享誉全国的民盟领袖，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书法家、作家、报人。因是新郎齐天翼、新娘黄子红的干大老师，又是齐天翼的同事领导，故而成为今日当仁不让的证婚人。人都知道，倪柏仁现为《民众新报》主编，素日里嫉恶如仇，爱民如子，好做媒，嘴上时常吊着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的话絮子，时不时为民请命，讽刺一下这家子。他这么称呼国民党政府，既避免犯忌，又容易理解，显得机智幽默。日子久了，老百姓发自内心地称他百姓之王，关中郑大先生。另一方面，他又很孤傲，不与当局合作，就被聪明人讥为脑袋不够用的病人，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指为左混分子。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倪柏仁的字如他的身价一样，日日见长，贵得出奇。如今市价已到了一个字一根金条的地步，故他被戏称为摇钱树，说是谁得了他就有了钱，可赢天下。所以啊，当局对他异常重视，领袖不惜亲自出马接见，并赠送给他两人合影一张，短剑一把，但他毫不动心。见平日里敬仰的人物如此开怀和蔼可亲，没有半点架子，还主动逗乐，人群爆发出一阵会心的哄笑。倪柏仁被迫中断了言语，有人斗胆开玩笑：
1: 这都怪他干大，他师父倪先生娃小实诚，不知道造人，那是你这师父教的不到家吗？
0: 人群笑得更欢实了，倪柏仁爽朗的笑笑，一副与民同乐的样子。黄子红忍不住掀开盖头一角，抿嘴一笑，循声望去，黄母忙惊恐万状的制止：
2: 红红咋这不老实的？
0: 人们再次大笑起来，倪柏仁也大笑着，目光中满晕无限疼爱。要知道，这是他平生仅有的干儿子和干女儿，他多么希望他俩能够经风雨见世面，干一番事业。黄子红吐一下舌头，咂巴一下嘴巴，早将眼前的光景看了个一清二楚，这才放下盖头。看见俊美媳妇儿的顽皮举止，齐天翼也忍不住笑出声来。齐父见状，恨铁不成钢地在鞋帮上敲起黄铜色的烟锅头来，齐天翼才不得不收敛笑容。倪柏仁心花怒放，继续卖派口才，抬高着快活的空气：
3: 三天无大小，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喝米汤不急尿。咱言归正传啊，我这俩学生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老实的。我宣布爱徒齐天翼、黄子红结婚大礼开始，一拜天地，再拜高堂。
0: 齐天翼、黄子红终究少年轻狂，加之今天大喜之日，竟不免双

0: 双舞蹈般的做起了礼拜，惹得看热闹的人群比看梅户戏张连迈步还开心，四位老人也不由得乐开了花。突然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从头顶磕磕绊绊滚落，斜裹着日军战机的轰鸣声自西南城角凌空呼啸而来。一年多来，已先后有四五次成百架日机侵犯轰炸古城，西京百姓早已生活在惊恐中，但善良的人们没料到今天的好日子会遭鬼子破坏。顿时人群如开闸的洪水般奔涌四窜，婚礼现场乱成一锅粥。
1: 散开，乡亲们，趴下，快趴下，快！
0: 可怜的人们哪里顾得上听指挥，更加如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撞，被如雨般倾泻下来的炸弹纷纷击中。急慌中，齐天一直恍惚觉得自己扑向了掀开盖头的黄子红，便失去了知觉。事后才知，那天下午先后有14架次日机来偷袭西京，炸弹投在东木头市、菊花园、探视街与桥子口、大麦市街、土地庙十字，还有莲湖公园、唐房街一带。刹那间，西京城闹市街区从大差事街至罗马市街约两里内许多商店着火，生意门面瞬间化为灰烬。大火映红了半边天，烈焰吞噬着整条街区，来不及逃生的市民和行人负了伤，丧了命，破了家。日机轰炸过后，硝烟弥漫，城内满目疮痍，房倒墙塌，一片瓦砾。街路上倒伏的亡者裸露出的竟是残缺不全的躯体，尸体血肉模糊啊。挂在门墙上、树梢上、电杆电线上的人和家畜的肉团与内脏，血淋淋地散发着腥气，惨不忍睹。这场灭门和毁城的轰炸将那个英姿勃发、文质彬彬的齐天翼炸得不修边幅、放浪形骸，看破了红尘，也将20几万惊恐万状的西京人炸得义愤填膺、众志成城。今天、现在、此时此地，齐天翼再也不必担心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了，因为时间已然是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日本早已无条件投降。但奇怪的是，齐天翼这内心的赌却丝毫没有减轻。经历多年抗战，日本投降后，国内并没有出现和平的迹象，相反，国民党当局加紧进攻共产党军队，两党两军边打边谈，先后签订了两项日后证明约束力并不强的协定，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在各方积极推动下，当局不得不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从法理上终止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但拥兵自重的蒋公岂肯善罢甘休，他暗下决心调兵遣将，同时收紧舆论宣传，打压民主人士。去年末，昆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121惨案。今年伊始，西京城的形势又陡然严峻起来，齐天翼所在的《民众新报》岌岌可危。如前所述，该报主编是他干大、老师和证婚人倪百仁，也曾一度被高层赏识和拉拢。1942年10月，倪百仁受到最高当局亲自接见，后者还赠送签名照片给他，诚可谓皇恩浩荡啊。

0: 但几年下来，他却不为布斯报恩，亦一直不与政府合作。这无疑使蒋老夫子颜面扫地，清河一看到他憋了一肚子怒火。种种迹象表明，他这一肚子火在1946年4月末的西京城似乎要有一个总爆发，对泥板人和民众新报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其实很好理解，蒋某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担心第二个西京事变发生。齐天翼正漫无目的地想着，耳边突然传来报童的叫卖声：
1: 后卫后卫，今天那个后卫蒋委员长来古城喽，古城抗敌形势一片。
0: 齐天翼一看，已行至报馆近旁的亮宝楼前，便惊问：
2: 哪儿的消息？小门
1: 闲人齐哥，青商日报吗？你是想要报？
2: 还是老王牛气？小门，
3: 纠正你哈，如今没有日本鬼子了，自然就没了抗敌一说。
0: 民众新报大办公室，门大敞着，门侧高悬吉农坡三个笔法遒劲的黑字。泥板人自号吉农，这是他的主编室。此时他正端站在一张大旧桌前，兴致勃勃地在旧报纸上挥毫写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吉农抄鲁迅语以自勉。那尊齐天翼再也熟悉不过的无座青铜佛，稳稳地压着旧报纸，每次看到都会令齐天翼不觉心头一紧。现在他低头边看报纸边走进来，一直走到老师的桌沿才抬头。泥板人并没有察觉，齐天翼扎好姿势，意欲长吼一声。这时泥板人靠第六感察觉到了徒弟的成吼预备动作。
4: 您弄啥？要吼到大街上去吼，快！
3: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给倪老师拍张照，瞧您这姿势。
0: 齐天翼讪笑着极力掩饰，说着就要去拿照相机。
4: 啊，不忙，坐下说正事儿。
3: 好好，甘大，那篇时评建议您撤下，最近形势紧。
4: 今儿个农历27，阳历28礼拜天，把你叫来啊，咱们不为谈工作。
0: 还是来了，老师又要为他张罗媳妇儿。齐天翼立刻流露出紧张犯愁的神情。
3: 甘大，饶了我吧，快别再提那档子事了。
4: 哪档子事儿？
0: 泥板人更加目不转睛地盯着齐天翼，目光似两柄犀利的宝剑，直刺的齐天翼坐在了自己的桌前，他也坐下来。
4: 你还知道有这档子事儿啊？这都七八年了，你不问柴米油盐，也没生儿养女，就知道两个肩膀上扛上个照相机啊？你这就叫圆满了？日子日子，啥叫日子？你就这么扛日子呢？
3: 对，是，您说的对，可子红咋办呀？
4: 子红，黄子红，没准他，咱说的是没准，没准他早成玩他妈了，儿女都长大了。
3: 但愿他还活着，活着，活着比啥都好。
4: 是这，今儿个我替你做主，咱等了他7年，整整7年了，已经仁至义尽。娃儿啊，你够义气的了，没啥丢不下的。
0: 齐天翼一时神伤，说不出话来，双肩似盛满露珠的草叶

0: 颤抖着背过身去，不想与老师泪目相对。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百人吗？
8: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
10: 死了或者活着已经结婚生子，只有这两种情况，否则也不会这么音讯摇无啊。
12: 对，不，理论上还有第三种。
10: 别傻了，你当你还十八九啊？你有多少青春整天浪嘞？
12: 我没浪，狗日新日新又日新，我扛。
0: 齐天意做了一个扛相机的动作，泥百人语重心长的责备，左手戴上已经磨成暗褐色的白手套，玩弄起两只光溜溜的核桃来。
10: 革故鼎新，保持清醒当然好，但心有猛虎还细嗅蔷薇了。话反过来说，
13: 摄影当记者，你能捣鼓出后辈儿孙来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记住，你老齐家是差点被小日本绝了后的。你，
8: 啊，好，好，师傅，我答应你，就见那个舒一婷。
0: 齐天翼到底顶不过甘大，便应允下来。他古怪地站起，又坐下，似乎仍是心有不甘。倪百仁颇为遗憾地起身，将两只健身核桃握在手心。
13: 什么舒一婷？那都是前年给你说的。你不理会人家姑娘，人家早嫁给秦岭，生子留后了。是这，我来安排。你克玉妹妹的初小同学，叫兰芝儿。
8: 哦，听您的。
13: 是这，后晌四点还在这的，你们见面，把门带上，我再练会儿字儿。
8: 好。哎，您这字儿已经登峰造极了，还敢练？再练，就没有天下写字人的路嘞。
1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0: 齐天翼双手作揖，爽朗大笑，笑毕，起身走到门边，又猛地回头。
8: 甘大，报上说蒋某人要来见您，给您一句劝，西京非久留之地，先离开一阵子吧。
13: 我知道，去给我带碗酿皮上来，攒到晚上你请客。
0: 给老师送完酿皮下楼后，齐天翼惶惶地在案板街转悠，他耳中似按了蜂鸣器，在不住地嗡嗡作响。他觉得妻子黄子红似乎就跟在他屁股后，在嘤嘤地反复对他说，
14: 我还活着，还在等你，你就这样猴急吗？难道你忘记了我对你的初心和执念了吗？
0: 齐天翼时常想起那年某个大人物的公子也曾将沉鱼落雁的黄子红作为夫人候选人，托人打问时竟被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子红给果断拒绝。正是那件事让看惯黄子红的齐天翼明白了他的内心，坚定了自己的爱，加速他们走进了婚礼殿堂。如此这般，齐天翼还是丢不下妻子黄子红，他就改变主意，朝新城广场走去。他要让自己在中统的上司兼哥们胡志坚替他去相这个亲。胡志坚是江南人，公开身份是省政府高级秘书，实为国民党中统西北站站长。他为人实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坚定信仰，还是个博学多才的能人。他与齐天翼素有交情，故发展齐天翼入中统，并用为心腹。29岁的胡志坚早成了西京城的剩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前女友被焦少成，现任三秦警察厅副厅长、军统上校特务娶为妻子。在抢妻大战中败落下来的他，依然不减对女性的热爱。只是刚才不大理解齐天翼让自己冒名相亲的苦衷，所以一开始啊，并没有答应。齐天翼费尽口舌，胡志坚才令人喷饭的饶舌。
15: 话说世间真有情种存焉，话说美女也是可以出让的。老哥我纵不是貌比潘安，诗比李白，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也绝不会坏了兄弟的名声。交给我了。
8: 就是个嘴，可不要再滑铁卢啊。4点报社，不见不散。
0: 齐天翼说着立马开溜。可奇怪的是，直到下午4点半，齐天翼和倪百仁不仅没有等到胡志坚，甚至连兰芝儿也没有现身。午休起来的倪百仁早没心思练书法和抚弄健身核桃了，更没有心情忧国忧民， 而是面朝

0: 大街临窗侧立在吉农坡，脸上显出少有的焦躁。齐天意也将报纸撇向一边，热锅上的蚂蚁般在编辑部大办公室焦急地晃悠着。
1: 倪百仁扶一扶黑色眼镜框，自我解嘲道：
2: 咋嘞？钟楼地方咋这邪的？
3: 就是诡异得很。闪人，俩坏蛋人不行，一个也没来。
0: 齐天意闻声走回到吉农坡。
1: 倪百仁呷一口精卫茯茶，抬眼道：
2: 什么俩坏蛋？兰芝儿，你可与妹妹发小是有点瘾，又养豹子又玩鹰，手下几百号人马刀尖上行走了。但我跟你说啊，人很纯，是一种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奇美，他可不是那坏蛋。
3: 好好好好好，甘大，我是想见着奇美来着，可人家硬是不闪面，我能有啥办法？
4: 啊，我来了。
0: 一声清爽的关中女腔跌闯进吉农坡，携裹着一股奇异的香气飘了进来。随之一位脚蹬黑色皮靴，下身穿着黑色皮裤，上身穿灰黑色轻纱半袖，身材高挑风骚性感的女郎飘然而入。她连步轻移，边毫不含糊地往里闯，边用关中话揶揄二人道：
4: 甘大，我有错吗？我可不是坏蛋。
0: 齐天意和倪百仁吃惊地让目光跟着女郎走，打着哈哈机械地招呼着，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者究竟是谁。按说倪百仁一生只有一个干儿齐天意，一个干女儿黄子红，既然来人称呼他甘大，那就非黄子红莫属了。但是女郎

0: 熟女味道，职业女性的知性特质，以及骨子里散发出的风流气韵，绝对不会让人将她与大观中天真未凿的黄子红联系在一起。齐天翼这边，他第一眼看见这个风骚的美女闯入，还以为是今天的约会对象兰芝儿驾到，可电光火石间，他便想到了妻子黄子红。当女人尴尬叫出口时，他就确认，真是自己的妻子黄子红回来了。可眼前的女郎，与他记忆中、思念中乃至想象中的妻子差得委实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太远太远，以致他竟心跳脑热，不知如何应对了。女子跳到满是惊讶的倪百仁面前，继而转对惊喜不已的齐天翼：“
1: 甘大，紫红，我是紫红，红红啊。这位该不会是天翼哥吧？咋这成熟的？”“
0: 是黄子红，是妻子黄子红，是干女儿黄子红。”他精灵般突然冒出，弄得两人兴奋紧张，心都快蹦出躯壳来了。黄子红为齐天翼的邋遢疑惑不已，心下一沉，暗自想：“
1: 错错错，许是早一家一室，儿女长大了吧。”
0: 齐天翼唏嘘不已，不觉泪眼模糊，忙帮黄子红将行李搬上二楼放好。倪百仁顿时红光满面，早给爱徒递过一杯加了蜂蜜的精味茯茶。阔别的夫妻师生见面，分外热络化愁。黄子红抢先说，自己当年在新婚仪式上遭遇的那场轰炸中被抓走，当了话务兵，如今调到西京警察局，刚下火车即来探望甘大。这含糊不清的一面之词，这牵强的解释，自是经不起推敲，但总归是人回来了，回来就好啊。大家只顾叹息高兴，来不及细问。等话落了头，倪百仁要求二人当晚就做回夫妻。两人一愣，异口同声说：“
2: 等安顿下来再
1: 说吧。”
0: 晚饭时分，斜阳多情地抚摸着古城的角角落落，抚弄着城里的众生。
3: 倪百仁在齐天翼、黄子红两位爱徒的左右陪伴下，
0: 心情大好地玩弄着健身核桃，从报馆下楼出去用餐。再说兰芝儿，这个年方29的九宗山女少主、金凤巷少老板，这个闻名遐迩的战鹰少女、仰豹少主，实为咸阳北五县陕甘交界的寻艺人士。她天生丽质，聪颖过人，打小受山大王父亲的影响，野性豪爽而深明大义，平日里与尼克玉最是要好，故对关中大才子齐天翼早有耳闻，亦是倾慕已久。中午在丰峪口正打猎的他，接到下午与齐天翼相亲的口信后，禁不住喜出望外，便飞身上马，兴兴头头地提着一只刚捕获的麂子飞马入城。肩头的鹰隼时飞时落地环绕在他周围，似一轮风扇，山火的周遭空气流荡着，树叶尘土和杂物翻飞着，形成一条长龙巨阵。不料到的永宁门时，马被拦挡，鹰隼急着要出击，他担心自己的鹰啄掉对方的眼

0: 而事实制止。抡鞭让卫兵受了些皮肉之苦。天，被一个山野黄毛丫头甩了鞭子，带枪的哪肯善罢甘休啊？眼看着就要使枪，却被开车急着进南门冒名相亲的胡志坚拦挡。看得出，胡志坚之所以裁断这事儿，本是怕双方闹起来，自己被堵在门外不得进入，耽误了替哥们相亲的大事儿。可一见卫兵的施怒对象如此养眼，天真未凿，清丽无比，见了美女就薅住不放的胡志坚，早将相亲的事儿啊抛到脑后了。为讨好眼前的家人，他积极性很高的上前训道：“
1: 你是谁？叫啥名字？敢跟焦厅长的贵客甩脸子？”
0: 卫兵一脸无辜，愤怒而委屈，壮着胆子找胡志坚理论：“
2: 长官，我没朝他甩脸子，是这个野货朝我甩鞭子。焦厅长，贵客，焦厅长谁啊？我叫吴子山，你，他凭啥打人啊？”
0: 后者正朝兰芝儿百般放电，献着八辈子的殷勤。
1: 啊，姑娘，别跟他一般见识，不求上进的货，连厅长都不认识。母鸡子呀，哎，鸡肉有补气、暖胃、驱风湿之功效。可惜啦，鸡子的男朋友会伤心的。
0: 兰芝儿闻言，怒目为之舒展，一双会说话的丹凤眼好奇地瞅着胡志坚。
3: 这位大叔，你怎么知道他有男朋友啊？还会伤心？
1: 姑娘这是有所不知，鸡子一般半年就近成熟了。
0: 胡志坚如数家珍呢，抑制着内心欢喜，却又故作斯文道。兰芝儿的好奇心被进一步激发。
3: 你咋还词儿这多的？啥叫性成熟呀？这跟有男有沾边吗？你上来，咱俩共骑一马，你给我解释清楚这事儿，回头我还相亲去呢。
0: 胡志坚听得又是一惊，想，
1: 该不会这就是齐天一说的那个相亲对象兰芝儿吧？
0: 他心下狂喜，犹豫一下，得意忘形道：“
1: 感情你是啊，不用这么着急去找对象吧。”
0: 说着爬上了马背。兰芝儿亮活的吆喝一声：“
3: 我请你去同济宫茶馆消遣，你告诉我什么是性。”
0: 鹰马人合体，扬起一阵风尘，霎时跑出一箭之地。望着胡志坚热情而老练的纠缠兰芝儿，而兰芝儿如此不更人事的潜心啄上杆子，卫兵气急败坏地摸着脸小声骂道：“
2: 哎，喂，好玩菜都叫下注给拱嘞。”
0: 黄昏，夕阳似多情的少女的手，温柔地侍弄着茶馆二楼。兰芝儿的头发被染成绮丽的橘黄色，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毛丫头。两人胡谝冒唠，竟颇为投机惬意，不觉就迟了。黄志坚眯着眼，坏笑着捋一下他头发。开心的兰芝儿不仅不恼怒，反而娇羞嗔怪道：“
3: 别嫌，男女授受不亲，你又不是我对象。”“
1: 你都不知性为何物，要对象干啥？”“
3: 我要对象拉手手亲口口，一搭里走走。”
0: 他说时洋洋得意的偏头朝外望去，忽见街面上泥百人三人走过，这才想起今天的正事儿来，忙取出一沓法币拍在桌面道：“
3: 茶水费撂这儿，你叫啥？咱俩改日再聊。”
0: 兰芝儿说着躬身抬屁股意欲下楼，却被胡志坚一把抓住，两人缠打一番，胡志坚被制服。但单身多时的他内心大悦，早喜欢上了这个野性里标着风骚的兰芝儿。遗憾的是，等到兰芝儿怀着征服一个爷们儿的喜悦出的茶楼时，早不见了泥百人的踪影。他气恨地回身找胡志坚撒气。胡志坚知道坏了事儿， 忙穿过罗马式的柳叶面小巷，哼着歌，径自消失在向晚的闹市当中。其实，泥板人师徒仨并未走远，才刚进到距兰芝尔拴马的地方五六步远的秦人居菜馆用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人不觉聊起时事。泥板人神色凝重。当闻听秦商日报法律顾问王任被杀时，他愤然停住离席。原来不久前王任任职的进步报纸秦商日报被当局捣毁，他奋不顾身组织全体报人签名拍电报向当局施压，并提出抗议，还勇敢地联络西京律师20余人组成人民自由保障会三秦分会。更要命的是，他通过渠道得知大人物近期来陕的消息后，凌晨抢先在报纸上发表了爆料号外，遂招来杀身之祸。黄子红、齐天意、宋老师出的秦人居饭庄已是晚上8点，火烧云燃烧着仲春的古城，槐花飘香，蝙蝠飞动，夜莺在忘情地吟唱。两人从菊花园朝东走到大差市，又从大差市走回菊花园，在一家写着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对联的店铺前徘徊不前。分别还是不分别呢？他们犹豫着，竟都有些尴尬和惶然。僵持了半天，齐天意才轻声试探道：
4: 试问卷帘人，海棠上衣就否？
3: 瞻彼齐傲，立如已矣。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现兮，
5: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亲情的传统，而家族亲戚又是亲情的载体和延伸。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其乐融融，遇到困难的时候同舟共济，相互帮助，包容和温暖似乎是对亲情最好的诠释。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附着在亲情上的不再都是亲人间的爱意，攀比权衡慢慢滋长，很多年轻人开始抗拒亲情，甚至断绝亲情，断亲成了热搜词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

91年的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2-3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他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他的诱因。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他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他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他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他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他最亲近的人。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1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他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他不方便承担。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2-3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他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他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他从头到尾没有出现。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的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拖住他。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他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他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他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

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的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 63.1%。 26岁至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 50% 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0,000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2022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和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断亲？每个人可能都有着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听听陈玉怎么说。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来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他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他眼里却是他的战场。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他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他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他读初一的时候，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和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他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正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同弟弟也不被重视。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他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他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他其实也难过，但他完全没想过回来。有时他觉得弟弟更可怜，他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他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他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
陈玉坐在病床上，向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的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陈玉一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他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急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他已经没办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相互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他，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己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之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他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懂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年轻人当中的断亲现象，依然是陈玉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陈玉说最无助时，他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他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他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他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后来他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他告诉朋友，这是他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

时都是在吵架和哭泣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去年七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他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他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他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始终被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蹿到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他。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他看，弟弟在 QQ 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费了最大的力气。朋友是他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他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他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陈宇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他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3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他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他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他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上大学之后，他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 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他房间坐坐。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他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他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他，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 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也就是1971年至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宏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 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事调查， 30至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7.3%， 女性为 34.5%。 据预测， 20至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 终身不婚率将高达 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 根据山田昌宏的观察，近20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它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断亲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和不同代际间思想观念差异巨大，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发生在历来重视家庭氛围并且奉行着长幼有序观念的东亚文化圈显得格外突兀。接下来陈玉将分享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他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他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他祈求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在这座新的环境里，他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他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他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的亲密关系。他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他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日本 NHK 录制组编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也就是30岁至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变动，或者说家族里的贫富差距，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五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在他们家，只有胡小五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五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比起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五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他们的说法非常一致，比如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们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不过胡小五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五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年轻人断亲这个现象，真心希望年长的朋友收起审视的目光，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成长空间，而不是逼问他们有多少存款，准备在哪里买房，什么时候结婚生子。同时也希望年轻人给长辈多一点时间，让他们觉察到世界的变化。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王木精巧遇云娥。那上回我们说了，这云娥收到了那边这美男子的回诗，那这一下这云娥算是陷入到情网之中了。云娥呀，人家毕竟是大家闺秀，终究不能主动就去找这个欧阳颖，久而久之听不到琴声，寝食难安，以至于相思成病。云娥的心事啊，瞒不过她的贴身侍女爱月。她看到云娥呀茶饭不思，时常呢向这祝春亭张望，就已经明白小姐的心事了，就直言询问小姐说，你是不是看上人祝春亭抚琴的男子了。云娥呢就把自己向这个男子投诗的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然后根据这个男子回赠的诗，得知他是扬州生员欧阳颖，对自己也有意，但是没有办法与之相会。爱月认为这事儿容易啊，是不是？我甘当红娘，等听到琴声的时候，我就翻墙过去，我询问着欧阳颖，我替你问问。

帮你要个微信号。这欧阳颖呢，她是瑞善妻子的外甥，今年呢是大比之年，准备到南京啊要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呢就到姨妈家跟表兄弟一起复习功课，闲暇之余啊人家弹弹琴，人算是消遣。那天呢一看云娥貌美如花，又见得投来了红罗帕，也是心生爱慕之情，于是回诗作答，却也不想啊再也没看着这云娥在墙边张望。爱月的到来呢是个喜讯，他呢便修书一封，拖着爱月给带回去。自此以后鸿雁传书，彼此爱慕，在爱月的穿针引线之下，他们定情于祝春亭。两个人呢浓情蜜意，当然这就要谈到婚嫁之事。欧阳颖啊就托姨妈上门提亲。这姨妈她跟云娥的母亲因为琐事发生争吵，还导致瑞家兄弟大打出手，两家虽然仅有一墙之隔，但是彼此相见却如仇人一般，你怎么能够同意说欧阳颖就跟云娥这亲事呢？更何况瑞府已经把女儿云娥给许配给皇上叔儿子了。那这边提亲无路，相爱难成，更难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欧阳颖跟这云娥不能决定自己的婚姻，但彼此情深，难离片刻，就想到了我们一起私奔吧。古人强调说，交友的时候要多交益友啊，要跟那些能够讲真话，能够体谅他人，知识渊博的人，这样的人做朋友，因为呢他们会成为对自己有益的人。有怪癖脾气的人，个性软弱的人，专门逢迎拍马的人，那就是损友，稍有不慎还会被这类人所害。欧阳颖虽然有才能，也称得上是知识渊博，但是性格软弱，缺乏主见，你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有了主意。虽然说他是想要跟自己相爱的人私奔，但是毕竟是与理不通，所以说十分的踌躇，就跟自己好朋友同窗好友王木京探讨这件事儿。这王木京啊非常羡慕欧阳颖能有这样的艳遇，就鼓励他跟这云娥私奔，并且答应给他们安排私奔以及今后生活的事儿。那一看这有朋友帮忙，欧阳颖就托爱月把这私奔这事儿转述给云娥。这时候云娥呀正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呢，那肯定听啊，哪有不听之理啊。那天五更天，爱月悄悄打开后门，把这云娥交到欧阳颖手里，然后相互道别，爱月就回阁楼了。欧阳颖跟着云娥出门之后不敢走大路啊，穿小巷绕道来到城东门。这个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呢，日落关城门，鸡鸣开城门。当鸡鸣三遍，这城门打开的时候，两个人就出了城，来到了城外的河边。一看这个王木京划船过来了，于是呢欧阳颖就搀扶云娥上船，准备扬帆远行，从此过上他们向往的幸福生活。只道是风平浪静，顺水安流，岂料横生意外，生出事端来了。当这个船呢来到这个武进城外隔湖空旷无人的地方的时候，王木京叫欧阳颖前来说话，趁其不备把他推入湖中，还随手呢用这竹篙啊，就是划船用的那个竹竿，击中了欧阳颖的头颅，就眼睁睁的看着这边就沉入水里了。云娥吓坏了，大惊失色啊，一边高呼救命，一边问着王木京，你这是干嘛呀？只见呢这王木京狞笑着说你以为我是为了你们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吗？不瞒你说，自欧阳颖告诉我你与他相爱，给我看了你们往来唱和的诗句，彼此的情书，我就深深地爱上你这个才女了。今天又看见你的容貌楚楚动人，怎能不让我心生邪念呢？如今我把欧阳颖杀了，你只能跟随我了。千万别想不开啊！欧阳颖他只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百无一用是书生，哪像我这样文武双全呢？云娥听完呢，一面大骂这王木京无耻，一面就往湖中跳，却被王木京呢紧紧地抱住。可怜云娥呀，一个柔弱的女孩，哪能抵挡得住王木京的强暴啊？在渺无人迹的隔湖之中，云娥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反而拍手说好，并且呢竭力为他们谋划，说自己啊在镇江有处宅院可以提供给他们，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你我已经结为异姓兄弟，理当相助，老弟此番私奔就应该轰轰烈烈，有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样，既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又可以成为千古佳话，愚兄鼎力相助，将来那也算是青史留名。虽然不及柳毅传书那样得到龙女为妻，但助人为乐却会让世人尊敬。哎呦，这一番话哟，把这欧阳颖说的神魂颠倒，感激不尽，自此无话不谈，还将他和云娥之间的事儿啊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王木精。欧阳颖万万没有想到，跟自己亲密无间的结拜兄弟却正盘算着如何抢得美人归，掠得钱财去。当这云娥跟欧阳颖他俩约定好私奔的日期之后，王木精呢就紧锣密鼓地安排起来。那天凌晨，王木精跟着欧阳颖从瑞善家翻墙过去，王木精呢就伏在假山石后面，看到云娥跟着爱月下了楼，就悄悄地过去了，然后潜入楼中想进去呢搜寻一些财物，却不想呢遇到了云娥的母亲，一时躲避不及撞了个满怀。他怕着云娥母亲喊叫，就捂住他的嘴，顺势一刀就给他杀死了，然后打开箱子就开始找财物，却不想爱月这边匆匆忙忙的把月娥交到欧阳颖的手里之后转身就上楼了。正好他也遇到这王木精了，吓得浑身发抖，但是想喊呢却喊不出声来，被王木精就一把给抓住，按倒在床，举刀杀死。王木精呢把这爱月的衣服给脱去，砍下了头颅，目的呢是为了伪造云娥跟情郎私奔，情郎杀死云娥的母亲以及婢女的假象，将来呢就可以嫁祸给欧阳颖了。王木精呢本来想借助官府之手除掉欧阳颖，但是上船之后发现这云娥确实是美啊，而且他们携带的这行李也很重，这贪念跟欲念交织在一起，他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云娥呢得知母亲已经被杀死了，那更是痛不欲生啊，如今落到歹人手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面对一个有杀母以及杀夫之仇的人，云娥怎么能够开心呢？即便是位于淫威强颜欢笑，也不能心随身愿。这边看到云娥心如死灰的样子，王木精这一看也索然无味，没意思了，就把这云娥给卖了，卖到了青楼，改名叫爱月。这时候云娥呀不是没有死去的勇气，但想到母亲跟欧阳颖大仇未报，也不愿意不明不白的死去。那时候呢妇女啊不得上公堂，妇女告状必须得有男子代替，称为报告。云娥呢一直就苦苦寻找，希望有人能够把自己这消息告诉父亲以及兄弟，如今一看自己家邻居张慕寒，就把这事情的前后经过都给说出来了，请他转告给父亲，寻找凶手为母报仇，如果大仇能够得报，自己死亦瞑目，为遮家丑家落败。上一集我们说了，这邻居张慕寒碰上了云娥，并且呢云娥把这个事儿前前后后都跟这张慕寒说了。张慕寒这边得知事情原委，赶紧就赶回了武进去告诉他邻居瑞福，却没有想到瑞福坚称自己的女儿已经被杀死，认为张慕寒所嫖的妓女就是婢女爱月，是爱月勾结匪人杀死了云娥母女，还嘱咐呢让这张慕寒不要声张。张慕寒这边好心把这事儿告诉给瑞福，却没有想到瑞福呢非但没有感谢，还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因此呢就闷闷不乐。其实我们说呀，瑞福这边他早就看出这个无头女尸不是云娥了，而且呢也联想到欧阳颖曾经也想提亲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呢就跟哥哥嫂子有关，他就一口咬定强盗是从哥哥那边过来的，也就是提醒哥哥寻找欧阳颖，这样呢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女儿而查出凶手。家丑不能外扬，如果说被杀的不是自己的女儿，乃是婢女爱月，

那万一女儿跟别人私奔这事儿传扬出去，那她就没有脸面再在这个武进县居住了。所以说这瑞福坚称自己女儿被杀死了啊，而隐瞒了爱月被杀的这事儿。瑞善呢，他这边后来发现欧阳颖跟云娥私奔的这事儿，也派人四处去找，但是毕竟这个事儿关乎自己家名誉，更关乎

弟之间能否和解。后来呢，瑞善得知啊，武进城外这隔湖当中有溺水而死的无名男子，就前往查看，一看就是欧阳颖，但是没有发现月娥的踪影。原本呢，想找到欧阳颖跟云娥了结兄弟之间的恩怨，却没有想到欧阳颖被杀了，然后云娥失踪了。然后瑞善这边就怀疑是瑞福派人杀了欧阳颖，抢回自己女儿了。瑞福呢，因为女儿不见了，心里也很是恼火，又见哥哥又诬赖自己买凶杀人，私藏自己女儿，那更是不能容忍，反诬哥哥想要藏家丑而杀人灭口，向哥哥索要女儿。为这个事儿，兄弟俩争吵了几次都没有平据，彼此之间这仇恨更深了。那瑞福呢，知道女儿消息之后啊，也知道杀人的人是王木京，毕竟是三条人命，你总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吧。这时候呢，他想起了哥哥瑞善，那毕竟是一奶同胞，不能共富贵，总不能不一起共患难吧。更何况这事情关乎自己瑞家这名声啊，所以也厚着脸皮来找哥哥来了，就把这事情经过呀全给说出来了。瑞善得知也觉得事态严重，这不但关系到三条人命，更关系到瑞家的荣辱，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急忙就托人到刑部报案。刑部发文到常州府缉拿凶犯王木京，但是却发现人家王木京已经升贡到了南京国子监，为贡监生了。原来呢，王木京啊，连害三命，卖了云娥，得了一大笔财物，用这些不义之财呢，上下打点，被武进献学保送到南京国子监去了。哎，再有2年就可以当官了。想不到东窗事发，官没当成，还身陷囹圄之中。这个时候呢，王木京对自己连杀三人呢毫不后悔，却为自己怜香惜玉，没有把这云娥一起杀死，为这事儿懊恼不已。这王木京啊，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刑部呢就把他拟为斩刑，秋后处决。再说瑞福，他得知自己女儿在镇江，就亲自前往，花了重金呢把女儿给赎回来了。女儿跟人私奔，情人被人杀死，自己失身于凶犯，而且呢被人卖到妓院，那这事儿啊早已经在武进县传开了。瑞福呢也再也没有脸在武进县居住下去了，就把房子呢卖给了邻居张慕寒，到南京呢租房居住，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云娥呢则终身未嫁，染病先于父亲而亡。瑞家兄弟相互猜疑，结果呢让亲者痛仇者快，使奸人差点逍遥法外，在当时啊已经成为了武进人的笑柄。看到弟弟瑞福把这房屋卖了，搬出了武进，瑞善呢也不愿意在武进安身了，他也把房屋卖给了张慕寒，最终呢跟弟弟比邻而居。虽然说兄弟俩和好了，但是哥哥丢了官，弟弟失了财，只有同病相怜的份儿了。兄弟俩这边避嫌移居，房屋呢也没卖多少钱。张慕寒这边倒是因为这个事儿，以低价得到了很大一块的房产呢，人们都认为这是他得到的善报。这正是兄弟同气闲言少，反目成仇亲者痛。那这个案件呢，虽然是起于云娥的红罗帕传情，欧阳颖酬答，爱乐传书，最终他们是私定终身，相约私奔，但是瑞家兄弟不和也是祸之缘起。如果说兄弟和睦，你能够促成欧阳颖跟云娥的喜事儿，或许不会发生私奔这事儿。欧阳颖他也是交友不慎，把自己跟云娥的私情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王木京，丝毫没有防备之心，最终呢惨遭毒手，死不瞑目。瑞福呢在报官的时候隐瞒了女儿出走的情节，一口就咬定强盗是从哥哥院落里过来的，既想遮住家丑，又不怕扬兄弟不和之仇，则可见兄弟本是同根生，一旦反目，连陌路人都不如。瑞善呢，身为官员，应该配合官府破案，但他因为兄弟不和，也隐瞒案情，没有把欧阳颖这事儿和盘托出，
却跟这常州知府啊、刑部郎中啊来进行争执，使这官司呢一直打到督察院，最终上报给永乐帝。恰巧呢，永乐帝他因为以不正当的方式夺取了帝位，在政权尚不稳固的当时，他也不能跟他的兄弟为仇，安抚对他来说是上策。所以说面对兄弟问题，认为兄弟同气，即使说出现了什么问题，产生什么矛盾也可以解决。当然了，如果兄弟之间真的出现问题，也不能置之不理，前提是要必须有证据。因为证据不足，永乐帝就释放了瑞家兄弟，却没有要求刑部速速破获此案。一般来说，那这案件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隔湖呢发现了欧阳颖尸体之后，瑞善如果说你向官府说出实情，循着这个线索也有可能就将真凶绳之以法了，但是他没告官。然后张慕寒这边把这云娥在镇江的事儿告诉给了瑞福，也告诉他是王木京杀人。那瑞福呢，他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家丑不外扬，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说自己这亲兄弟要哥哥托人去抓这

0: 凶手依然是隐瞒了女儿被卖到妓院的事实，这就是欲盖弥彰，更为人所不齿。瑞福自己到镇江花钱赎女儿，搬家避嫌，殊不知你如果说查获这妓院买卖良家妇女，官府要查封妓院的，而买卖之人呢也要由官府出面追责，你瑞福也就不用花费大量钱财了。就是因为经过官府一定是大张旗鼓的，那一个富家的女儿私奔而被卖到妓院，肯定会成为大家伙茶余饭后的谈资。那在这种熟人社会里面，被人戳脊梁骨的日子很难过。那瑞家兄弟一方面又想遮掩家丑，一方面却不怕兄弟为仇，这跟当时人们的认识有关啊，因为家丑是自家的，一旦张扬，全家人会被人看不起。兄弟为仇是双方的，一般都会各打五十大板。而且我们说这件事儿，永乐帝的批示也是很有代表性。好了，那么这个故事啊，算是给各位讲完了。这个故事可算得上是跌宕起伏啊，槽点十足，是不是？听起来呢，让人是感慨颇多。那么接下来呢，在下一集我们给各位要讲另一个案件，这是一个什么案件呢？是一起儿子状告母亲的案件，而且这个案件也是引起了永乐帝朱棣的关注。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案件，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何人不是父母生？说在。

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刑部呢上奏所办理的刑案，其中在河间府啊发生了一起儿子状告母亲的案件。那这个案件呢就引起了永乐帝朱棣的关注，当即就做了一个批示，说士岂有无母之人，故称天下无不是抵父母，此辈逆天非负人类，有司不罪之，乃论其母罪，是其可使牧民执其子，即有司罪之。也就是说，天底下什么人不是父母所生啊，自古立国没有不尊重父母的，你这种人行为违逆天理，不配为人类，作为地方官不治他的罪，反而治他母亲的罪，那还能让他做父母官吗？因此呢就下令要逮捕，要治罪，而地方官呢也要予以治罪。中国古代啊，除了犯有十恶不赦的大罪，是不允许子女去状告父母的。那这起儿子状告母亲，是否是因为母亲犯了这种十恶不赦之罪呢？如果不是，那地方官为什么会受理呢？而且敢于给母亲定罪呢？

那这件事儿是如何报知皇帝的？而永乐帝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示呢？哎，那这些疑问咱们都要从这个案情来进行分析。却说在河间府西北有个上邑村，住有一个名叫何世玉的人。他的父亲呢，原本在江西为府推官，那也就是主管司法审判的官员，因此呢挣下了一些家业，虽然说不多吧，但是说咱们尚可温饱度日。你既然是世家子弟，那就要以读书为业。这何世玉呢，16岁就成为县生员。县生员呢，虽然说不那么显赫，却被称为秀才。你可以堂堂正正的参加科举，然后有机会成为举人，甚至说获得进士的功名，可以说春风得意，前程大好。不过呀，这世事难料，他先是母亲去世了，那按照礼制应该是守制三年，后来呢父亲病故又守制三年，等这个守制期满了，都已经27岁了，而且27岁了也尚未婚配呢。那一个出身世家，早年得意，前程大好的人，当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你这挺好小伙子，没结婚，不能讲说媒的人踏破门槛吧，但是也有十来家这姑娘啊托人就上门求亲。这何世玉呢选来选去，最终呢选中了城内黄员外家的女儿。这个女孩呢这时候年方18岁，而且是家里的独生女，给她说媒的人呢其实不少，但是黄家呢都看不上。当得知这个何世玉是世家子弟，又是生员，虽然说年纪吧比女儿大一点，是不是大9岁呢，但是我们说夫大疼妻呀，家里人觉得挺好，是不是肯定能照顾我女儿啊，也就同意了。于是呢选日行聘，择吉婚娶，诸般礼数这是不能少的，择定第三日迎娶。然后第二日呢女孩家这边就发妆帘过门，等到了迎娶这一天，那肯定是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啊，街里街坊啊邻居朋友都来给贺喜来了。午间呢这何世玉啊亲迎花轿到门，拜堂啊合锦呢、这一套程序这都完事儿了，款待了亲邻。大家伙宴席散去之后，何世玉回这房间细看新人，果然是容颜美丽，却有几分动人的姿色。哎，这一宵佳景咱就不表了。过了一年，这边皇室怀孕了，到了生产的时候，产婆发现是横胎，也就咱们说胎儿横位，所以说难产。那这个时候出现难产，那怎么办呢？你说现在这好办了，是不是？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剖腹的医疗手术啊，剖腹产不可能啊，那只能就是听天由命，要不就是母子双亡，要不就是侥幸保住娘俩一命。所以说产婆就问这何世玉说，你是保大还是保小，要大人还是要孩子。何世玉这时候表示说我要孩子，但是呢被这皇室听到了，产婆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皇室呢则因为大出血就晕厥过去了。何世玉因为儿子是逆生，也就是说孩子脚先出来的，就给孩子取名叫戊生。那这个名字啊是有典故的，左传里面说了，说庄公戊生经姜氏，故名曰戊生，遂戊之。那对于这个戊字儿，它的解释历来是有歧义的，有的说是姜氏在睡梦当中不知不觉生下了郑庄公，也有说郑庄公生下来就是睁眼睛看人，还有的说就是指的难产啊，好几种说法。其中呢说难产这个说法是最为普遍的。那咱们这说回来，刚才讲这皇室生完孩子晕过去了，但是还真是命不该绝，一天以后居然苏醒过来了。那想到说这丈夫为了孩子居然置自己生死不顾，那对这何世玉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了，常常是恶语相加。由于心情不好，这边也没有奶水，这何世玉呢只好请奶娘来喂养着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差点要了自己的命，这皇室呢也是打心眼里就不喜欢这孩子，任凭这奶娘去养育，自己毫不在意。孩子虽然说是从皇室身上掉下来的肉，但不在一起生活，娘俩呢日久天长啊也就生疏了。孩子这边呢是更依恋这奶娘，而何世玉呢又爱子如命，这就引起皇室的不满，时常跟这何世玉啊两口子就吵架。何世玉呢最初啊因为理亏就尚且能容忍这皇室的聒噪，后来呢就看这皇室啊就有点得理不饶人了，还说呢他跟奶娘这关系啊弄得不清不楚的，还经常骂人家奶娘，当着何世玉的面就责骂他老不正经偷鸡摸狗。奶娘人家生气，我不挣这钱不行了吗？我这惹一肚子气，人家就辞职不干了。那不干了怎么办呢？何世玉再找吧，再找奶娘，找来之后还这样，就这样一连换了十几个奶娘，这好不容易啊是把这何务生给养活大了。但是呢他从小就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啊？从小父母就是无休止的争吵啊，母亲看见他那就像看见仇人，不是打就是骂，幸亏有他爸疼他，这才能使他感觉到温暖。而父亲的疼爱呢更加激起了母亲的愤怒，自己呢常常就成为父母争吵的缘由。每到此时呢，这务生就躲在父亲身后看着父母争吵，只能偷偷的流眼泪，不敢有半声的哭泣。那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啊过了好几年了，本来就不幸福的这家庭再生变故，这务生他本来不幸福的童年更加悲剧了。怎么呢？就这何世玉他这一辈子也是挺惨，父母先没了，然后婚姻不幸福，到这儿最后好容易有个孩子，到了36岁又突然暴病了，日渐沉重，研医服药总不见效。皇室呢因为怨恨这何世玉，也对他不管不顾。这边孩子刚8岁，但是咱们说人这儿子务生十分孝顺，一看他爸病挺重，那是日夜服食，衣不解带，但是也没能让他爸这病好转。这何世玉啊就这样躺床上2个月有余，皇室不闻不问，只有儿子务生日夜饮气不离左右，由儿子照顾他这饮食起居。何世玉自己知道自己病入膏肓了，难以医治了，心想啊此生不曾做得一些事业，又跟这皇室不和，虽然有幸得一子祭祀，但是呢他们母子形同陌路，如果我死了，皇室年少，谅他不能守节，到时候带子出嫁，儿子改姓不说，面对后父岂不是伶仃孤苦一傍无人呢？想到这儿啊，这真是肝肠寸断呢。他就捏住这务生的手，就哽咽不能出声啊，憋了半天这才说了一句话，说苦了我儿也呀。说罢就长叹一声啊，溘然而逝。失去父爱何处去。上一集我们说了，这何世玉36岁突然暴病，万般不舍万般悲痛啊，最后长叹一声溘然而逝。这边孩子也受不了啊，务生哭的呀就昏倒在地，然后皇室呢也假模假式哭了一场，然后呢就把眼泪擦了擦啊，料理丧事。何世玉孤身一人，也没有什么亲戚，丧事呢是由黄员外夫妇给料理的。皇室的母亲呢在女婿病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何家帮助照顾病人，看到他们夫妻不和呢也曾经劝过女儿认命，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现在一看女婿已经死了，女儿成寡妇了，这务生成孤儿了，也是特别难过，就只能劝女儿说，你现在呀青春年少，要守寡呢也确实难为你了，不过你有儿子务生，将来总是个指望吧，只是苦了你了。皇室听完之后恨恨地说那个死鬼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把我的命当命，跟那些奶娘勾勾搭搭，我早就盼着他死了，我怎么会为这样人守寡呢？务生这孩子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见他就恨，他也跟我也不亲，跟那个死鬼一起气我成天啊，如今甩不开，我也赶不走，
成为累赘了。皇室的母亲一看女儿发怒，

0: 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先把这丧事先忙了再说。那按照当时的习俗呢，未亡人要守期，那在第一个七天，大概灵棚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邻里，请和尚做法事，俗称叫头七。那第二个七天呢，择地挖掘，回请亲朋邻里，孝子节妇日夜分班守灵，称为二七。然后第三个七天不用日夜守灵，孝子节妇按照三餐用饭的时间到棺材前送上贡品，称为三七。过了三七就可以择日出殡了。然后在第49天，孝子节妇跟亲朋邻里到坟前备下桌席啊，摆上贡品，烧点纸钱，就算丧事呢就完结了，这叫断期。黄员外呢，在料理丧事的时候啊，就已经托人把何家的产业给变卖了，就准备带着女儿以及外孙子呢，就回到河间府城。穆生啊，这时候年纪虽然小，但看到呢，老爷把何家的财产给变卖了，他也毫无办法，但是心里暗暗记下了，希望有一天能够光复祖业。断期那天，黄氏呢，只是在坟前哭嚎了几声。而这雾生啊，那真是哭得死去活来啊。皇室也不管不顾，拉着他就走，头也不回的跟父母一起回到河间府城。我们之前说了，这皇室他是独生女啊，父母对他是百依百顺，到了河间府城更是逼着父母赶紧给他找婆家。如今呢，这皇家的财产呢是他一个人继承，而何家的财产呢也转移到了皇家。因此呢，父母就跟皇室商量说，招一个上门女婿吧，也可以叫做坐产招夫。人家皇室啊，坐拥万贯家财，那想招个上门女婿这事儿并不难。我们说在河间府有一个名叫王成的人，已经50多岁了，原本呢从祖上继承了一家杂货铺，这日子啊也还算过得去。由于生有9子3女，家里人口多呀，生活就挺艰难。大儿子已经28岁了，小儿子才7岁，家里穷啊，儿子们娶不着媳妇儿。这王成呢就采取换亲的方式，把自己的3个女儿呢许配给人家，然后给3个儿子呢娶妻，而剩下的6个儿子呢，这就很难讨的老婆了。当得知呢这皇室坐产招夫，就赶紧找这媒人过去给说和说和，想要把自己的第4子宗志让他去入赘。那这个王宗志刚刚23岁，在兄弟当中最有心计，跟兄弟们玩耍的时候啊，只要是惹了祸了，他总能够转嫁给他人，自己呢却平安无事，所以呢兄弟们都称他为笑面虎。这边皇室当时是28岁，然后听说这王宗志才23岁，当即就回绝了媒婆。却没有想到人家媒婆那真是口才了得，口若悬河，大肆夸奖这王宗志。要这皇室啊，你说你见一见再说行不行，你看一眼。这皇室也是抹不开面子，就没好回绝，他说那你就安排吧，就让这媒婆给安排。第二天正好是城隍庙会，媒婆呢先让皇室啊到这个城隍庙去看戏，再让王宗志前往，以便呢他们两个互相查看对方。然后皇室这边也答应了。这个城是指城墙，黄是指这个护城壕。那古代人造城就是为了保护城内的百姓的安全嘛，所以呢就修了很高大的城墙啊、城楼啊，还有城门呢，以及咱们说的这个护城壕、护城河。所以呢就把这个城跟黄给它神化了，保护自己的东西嘛必然会神化它。然后呢就给塑像建庙啊，以求能保一方平安，就这样有这种城隍庙。那朱元璋他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后，就明令凡是属于布政司行政系统的府州县，这城池建筑都要修建这城隍庙，属于都督府的卫所系统都要建玉皇阁，来供奉本地的神祇。城隍庙供奉的这个城隍神呢，那都是有等级的，他的等级呢跟本地的这个地方官他的等级是相同的啊。比如说县他的这个城隍神那就是知县级别的， 那在府的这种城隍神，那就是知府级的，哎，神跟人是相通的。如果说这个知县他犯法了，被惩处了，那这个县的城隍神那就要跟着一起被抬到府一级的城隍庙接受杖刑，然后受过杖之后呢，再给他拿回到这个县接着供奉。但是供奉归供奉，还必须呢身带铁锁，表示我这是戴罪立功。等这个后任的知县有政绩了，这才可以取下这个铁锁。这城隍庙呢，离府州县这衙门都不远，一般呢都建有戏台，然后允许百姓呢在那里买卖。所以我们说这城隍庙啊，往往都是一个地区它这个地方的活动中心，都是特别热闹的。这一天呢，这皇室那打扮呢花枝招展，就来这城隍庙了。但见各路小贩云集，叫卖着自己的货物，有很多人呢就前来凑热闹，那可谓人山人海，一派繁华。这皇室呢就跟媒婆一起挤到戏台，也不知道啊是从哪儿来的戏班子，正演什么呢？关汉卿所著的曲目包待至三堪蝴蝶梦。剧里老旦领着三个儿子正在这个包公面前哭诉着什么，媒婆呢就手指着其中一个儿子就说了，姑娘你看，那个扮演大儿子的就是王宗治啊，这厮为人热心，看到这戏班子少了个跑龙套的，就跑来帮忙来了，图个痛快，一个钱都不挣。皇室呢就抬眼去看，一看这小伙子，这王宗治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是个标准的帅小伙，用当时的话讲，那就叫生得仪容俊美，眉目动人，风流不再着衣心，属于能够迷倒女性的那种人。所以说皇室当时就同意这门亲事了，之后呢就紧锣密鼓的筹备这个婚姻喜事，哪还去管什么亲生的这孩子误生这感受啊。皇室跟这王宗治他俩成婚之后，那还算是相安无事，因为误生啊有外公外婆照顾，你等过了几年外公外婆相继去世，这孩子也是可怜，一下就失去了庇护，亲生母亲还不喜欢他，后爹呢又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打骂他。这个王宗治啊毕竟是倒插门的女婿，家里边这事儿呢都是由媳妇儿皇室做主的。那在误生13岁那年，皇室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姓黄，人家就成为延续黄姓烟火的人，也就是说容不得误生将来分得财产。所以说皇室呢总想把这误生给赶回何家，后来打听到这何世玉有个堂叔正在江西做官呢，皇室呢就想把这误生啊送到他堂叔那儿去，因此呢就跟这个王宗治他俩商量。王宗治巴不得这孩子赶紧从自己眼前消失呢，所以挺高兴，一口应承下来，说自己啊将亲自把这个误生给送到江西交给他堂叔。皇室一看这王宗治挺爽快，也没怀疑，就把这500两银子交给这王宗治，让他连银子带误生一起交给他堂叔。这些银子啊虽然说抵不上人何家变卖的这些家产，但是也算是不愧对何家了。误生呢这边虽然年纪小，但是心里却十分明白，知道母亲已经不能容他了，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从母亲的安排，但是呢却忍不住啊暗自悲泣。那我们说啊，这边误生他接下来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呢？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您细细道来，希望您不要错过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

0: 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

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脏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是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觉得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段热烈的

0: 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就算结局满是伤痕，也不后悔曾经的炽热与坦荡。毕竟真心爱过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着。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易。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抢手的玫瑰。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文化源远流长，960万平方千米神州大地所孕育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诸子百家争鸣，唐诗宋词元曲，传统建筑工艺，如浩瀚星海般的文学巨著等，都是5000年长河中熠熠生辉的明珠。而举目看去，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文明早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文明。究其原因，余秋雨先生早已给了我们答案。本期节目中，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我以30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为何长寿？这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文化的基点。记得我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考察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时，一路上都在默默对比着中华文化，心中一直藏着这个问题。在不必冒生命危险考察克里特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河文化、恒河文化时，也做着同样的对比，藏着同样的问题。至此，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考察还不完整， 因此又认真走访了欧洲的96座城市。一路上还是不断对比，不断自问。考察回来后，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我从中华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当然还会批判，但以阐释为主。中华文化的长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长寿更重要的是，与人类其他古文化相比，它是唯一的长寿者，因为只有它不中断地活到了今天。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就连一切不熟悉中华文明的人也都无法否认的奇迹。唯一的长寿者，这是一种横跨几千年的韧劲，不管承受何等风波依然健在，不管经历多少次将亡濒死依然重生，那就不存在任何侥幸和偶然了，而是由时间锻铸成了一种坚韧无比的必然。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种体量庞大的覆盖，覆盖到大江南北九州大地，而不是一隅一角的悠久，因此不可限量的空间也就加持了不可思议的时间，构成一种举世无双的宏伟。唯一的长寿者，这又是一个精彩不绝的盛典，也就是说，不是一种萎靡不振的时间拖延。在这个盛典中，挨个矗立着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挨个矗立着一排排先哲诗人、明君贤臣、良将神医巧匠，挨个矗立着浩如烟海的典籍、墨卷、名著、艺术，形成了至高等级的文明长廊。唯一的长寿者，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绝望者忽然在心底重新点燃火苗，下决心更好地活下去。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事实更能隐隐地增添一份对生命的自我确认。不错，中华文化也有很多弱点、盲点、污点，其中有一些

些还会让同胞痛心，国人愤恨，使他们一次次垂泪深夜，呐喊荒原。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很难断然割舍，彻底背叛。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叛、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时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晰，不容漂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迹历史。从19世纪开始，中华文化由于看不懂、赶不上新的世界格局，蒙受过许多失败和羞辱。我们的前辈在一次次愤恨之后，也曾从外人的鄙视和嘲笑中吸取过很多有益的教训。但是如果从更悠远、更广阔的眼光来看，那些人鄙视和嘲笑全人类唯一长寿的古文化，至少是轻薄的。只要稍稍记起时间和空间的坐标，那些轻薄者也许会闭目自问，自己的鄙视和嘲笑所依凭的标准，起于何时，行于何时。而那时，中华文化已经承受过多少代的磨练，投入过多少血火深思。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以下仅仅选了8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因，自守自安。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3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核心部位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因为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千里远征。因此中华文化不外亲、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力求统一。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而且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的集团和分裂的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伟力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相比之下，统一的伟力是历史的主调，远远超过分裂的暴力，中华文化的长寿正与此有关。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古代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这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力求统一变成了人

0: 疯了神了，
1: 千古一帝，一次二世难续，问那长生何意呀，用了举国之力。可王侯将相宁有宠，到今日仍有人不同。那刘邦不惜霸王勇，可未见与人高一等。兄弟仇若隔了夜，便成了楚河汉界。乌相叛的英雄血，虽江水念了生气。他稳坐在了咸阳，封了八个异姓的王。可宫门外的高墙，那刀剑却已难藏。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余秋雨对于中华文化长寿的分析。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的，如一条滚滚向前的大江，虽然中间经历过战火与摧毁，但依然跨过历史，越过时间，奔流向前。对此，余秋雨先生共提出了八项原因。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
5: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四因，贯于有序。中国民众在几千年间养成了贯于有序的心理沉淀，这种心理沉淀成了多数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周易中有关秩序的构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这种企图把天地万物都纳入秩序的构想，既是中华文化立身的起点，又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五因，简易思维。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膊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他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大道至易至简，小道至密至繁，邪道至玄至晦。中华文化善择大道，故而轻松，故而得寿。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六因，以德为治。对于道德的终极标准，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让我想。

0: 想起了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句话，有两件事让心灵永远仰望，一是天上的星辰，二是人间的道德。孔子和康德相距2000多年，却以完全一样的比喻说出了完全一样的意思。这种巧合，一是说明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者都把道德看得不可动摇，二是说明不管时间和空间有多大的差异，道德的高度惊人一致。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应该深感荣幸，由于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道德的旗帜，我们的文化靠近了星辰。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七音，中庸为轴。中庸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中国的历史那么长，遭遇的灾祸那么多，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但是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越过了灾祸，越过了灭亡，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细查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正是中庸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八因，特殊门径。以上种种长寿的原因都很重要，但在实际执行中还必须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这个项目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中华文化的长寿有了最实在的操作性保障，这是通向长寿的一个特殊门径。我环视全世界，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有效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不必怀疑，它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归结之因。我总算把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粗粗梳理了一遍。由于近200年文化之外的原因，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却是一个世界课题，只不过正好与中国的昨天有关。无论如何，回到我们讲述的原点，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中断的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奇迹，是必须做的。这项研究应该成为一项国际工程，如果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有了像样的成果，那就必须成为世界课本。世界课本是不是口气太大了一点？我的回答是不大。请看世界上有多少发明创造突破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又有多少战争灾难自救进入了各国教科书而成了全人类的常识。那么明明活生生地存在着唯一长寿的文化奇迹，而且是包含着无数发明创造突破战争灾难自救的文化奇迹，为什么都熟视无睹呢？最善良的理由只有一个，研究还刚刚开始。值得高兴的是，熟视无睹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华文化集中。时至今日，我们的中华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等待、追问了。逃不过就不逃，我守在这里。我相信会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那就不要着急，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 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不管到哪一代，中华文化总在。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余秋雨的散文《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由于时间关系，本文有大幅删减，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原文读读看，相信您会对中华文化发展有进一步的认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 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最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飞机餐，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它。有人选择了国庆回家，但好不容易买到的回家的机票，却又不怕麻烦地换了另一个航班。理由只有一个，无法忍受难吃的飞机餐。虽然这个飞机餐大部分都不怎么好吃，但是空姐开始发零食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暗搓搓地来期待一下，就像幼儿园下午等着发水果的小孩，即便发到了旁边的人，还要假装不在意，装作去看景色，保持平静，内心的 OS 却是下一个就到我了，就到我了。我们也是总结出了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最受欢迎的十种零食，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个，海南航空。海南航空的海苔饼干，哇，简直是绝了。这海南航空不光有海南特色的椰汁，自制的海苔饼干呢，也是全国好评率最高的飞机零食。如果呀你去某宝去搜一下，你就会发现呀，嗷嗷待哺的远不止几个人，因为这个饼干是自制的，很难买到，甚至有人还特地找到了生产厂家。不过呢，这个厂家是一个罐头厂，网友却把他们的格局打开了，别光顾着罐头，饼干呀也是可以当一个副业的。第二个，厦门航空。厦门航空最好吃的就是糕点了。厦门航空的餐食很少让人失望过，尤其是糕点类的零食，连已经厌倦了机场和酒店两点一线出差达人呢都被折服了。他们表示，厦门航空飞机上的小点心每一次都可以惊艳到我。貌似平平无奇的巧克力蛋糕，其实是内藏乾坤，巧克力味道超浓又不腻，湿软湿软的。颜值和味道齐飞的布丁也是好评如潮，奶味浓郁，让乘客直求产地。接下来厦门特产凤梨酥就更别提了，甚至让网友呼吁呢，厦航可以开一个糕点店了。那么厦门航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即便是最普通的糕点都可以做得很好吃，比如蛋黄馅的一切，蛋黄流心的月饼，蛋黄芝麻包，还有各种口味的松饼，海岛特色的椰丝松饼、玉米松饼、抹茶松饼，甚至杂粮包都不输面包店，好吃到让你下了飞机都想去网店去找同款，很显然你是找不到的。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厦航的飞机上啊，居然还有煲仔饭。第三个，长龙航空。小桃酥饼干在他们这儿啊算是一绝，凡是坐过长龙航空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一包浙江特色的饼干圈粉，绿茶味的是被提及最多的，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太好吃了，就是童年的时候用的那种最基础的牙膏的味道，特别的清新，稍微有一点甜，哎，那味道真是绝了。桂花味的也有着类似的清香感，据说抹茶味的更好吃，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其实呢不重要，因为呀不论什么味道你都买不到。接下来就是四川航空了，发的东西呀

它不固定。川航呢，又名养猪航空，它是唯一起飞前就开始发临时倒茶的，一直到你下飞机的航司。临时花样繁多，就难免总有几个惊艳的，比如蓝奇饼干，其实就是酥性饼干，但是用料非常之足，非常的醇香。还有这个无麸鸡蚕豆，居然还有糖醋味，以及各种自产的辣味零食。当然呢，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是藤椒味的钵钵鸡了。最难得的是，空姐发零食的时候呢，还会注意口味的搭配。经常飞川航的人呢，应该对空姐的一些行为很熟悉。什么行为呢？就是他抓了一把豆干之后啊，思考了一下，觉得不够，又抓了一把饼干，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咸的呀，应该配点甜的。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熟悉？而川航现烤的小面包、现沏的养生茶、现舀的辣椒酱，也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的。接下来就是山东航空了。说到山东航空，哇塞，那个苹果脆片呐，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呢？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山航的餐食呢，它非常的著名。很少有人知道啊，这儿还有全世界最好吃的苹果脆片。浓浓的红富士味，很适合有事没事的来一包。不过呢，毕竟啊，这个红富士就是山东的嘛，对不对？原产地的原因，这也难怪了。再加上南方航空，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这个零食啊，不是南方航空，它的名字呀叫做猫耳朵。不同于印象里的一般的猫耳朵，薄薄的碎片，浓浓的虾味，越吃越上瘾。以及吉祥航空苏打饼干，好吃到有乘客回家就复购了好几箱。包括各大的航空都有一些小米锅巴，哎，这都是飞机上的零食圈的万金油。你看像这个深圳航空啊、吉祥航空啊、东方航空啊，他们全部都具备。反正啊，说到这个航空公司的美食，已经是让我流连忘返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好吃的飞机餐，你都吃过什么样好吃的飞机餐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

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

0: 欢迎您乘坐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
1: 我就说不坐飞机吧，你看这孩子非得给我买机票，哎呦，这摇摇晃晃的，还不如老家的公交车呢。
0: 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128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的时间是2小时10分，飞行高度10000米。
1: 哎呀，这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啊，还不如坐动车呢。这难道天上也堵车吗？
0: 为了保障飞机导航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当中，请不要使用手提式电脑。在整个航程中，请不要使用手提电话、遥控玩具、电子游戏机、激光唱机和相关音频接收机等设备。
1: 喂，儿子，我上飞机了啊，不知道啥时候飞。现在呢，在这广场上都转了好长时间了。
0: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有客舱乘务员会进行安全检查，请各位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
1: 不让用靠背，那为啥不直接放2张凳子算了呢？哎呀，这飞机上的座位太小了。
0: 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
1: 还是我有先见之明，这行李呀都放脚下，好拿，嘿嘿。
0: 本次航班全程禁烟，在飞行过程当中，请各位不要吸烟。
1: 这咋还不让抽烟了呢？坐这么长时间，这可咋整啊？
0: 本次航班的机长为飞得高，乘务长是看得远。
1: 哎呦，这名字起得挺好啊，看来这航空公司招人看名字呀。
0: 如果您需要任何的协助，请通知空服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1: 这飞机上有服务员这点，哎呦，倒是比公交强很多了。
0: 这大爷真是个碎嘴子。
1: 大妹子，你说啥呢？
0: 老先生，我说您的手机关了吗？
1: 我为啥要关手机呢？
0: 这个是我们的规定呀。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机发射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干扰到地空通讯的。
1: 那我关了，我儿子找不到我怎么办呢？
0: 等飞机停稳之后呢，您就可以开机了。
1: 哦，行，那我现在就关。
0: 感谢您的配合。大爷，您脚下的行李有点多，要不要帮您放在头顶的行李架当中呢？
1: 小姑娘啊，你这么瘦，你咋能扛得动我这2大袋子东西呢？啊，算了算了，不用了。
0: 您的行李呢，有点挡住通道了，所以我建议您还是放到行李架内吧。
1: 哎呀，你别动我的行李啊，我这包里有吃有喝的，这样我拿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老先生，飞机上会为大家提供吃的喝的，等飞机飞到稳定的高度，我就会发给大家的。
1: 那这些吃的喝的要钱吗？
0: 当然不用，这是包含在您的机票里的。
1: 啊，你早说嘛，我还在包里塞了好多吃的喝的呢。这样吧，你把菜单拿给我看看吧。
0: 老先生，飞机餐是不能点菜的，都是准备好的。
1: 那都有什么呀？
0: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
1: 那还等什么呀？快点端上来吧，我都饿了。
0: 老先生，我们是要等飞机飞行到比较平稳的高度才开始上餐，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喽，稍后会给大家送过来的。
1: 还得等啊？
0: 是的，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1: 我就想问问，你们机长有驾照吗？
0: 当然有了，我们机长以前是在部队开战斗机的。
1: 怪不得这么抖，哎呀，我这头啊都有点晕了。
0: 现在呢，可以把靠背调低一点了，来，我帮您。
1: 这机舱也太小了，腿都伸不直。哎，大妹子，这窗户的开关在哪儿啊？
0: 老先生，这飞机上的窗户呢是打不开的。
1: 打不开呀？哎，

0: 这一点呢，还是公交比较强。
1: 请问您想喝点什么呢？有茶水、矿泉水、橙汁。
0: 我要茶水。
1: 好的，小心烫。那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您选哪个呢？
0: 我都要。
1: 哦，先生，咱们飞机餐呢，一般只提供一份餐食。
0: 啊，你的意思只能二选一是吧？
1: 是的，如果您吃完不够，给大家发完还有剩余的话呢，我可以再给您拿一份的。
0: 那我就来一份鱼香肉丝盖饭吧。
1: 好的。
0: 有没有汤呢？
1: 不好意思，飞机餐食呢是不含汤的。
0: 哎，只能喝茶腻个缝了。那个大妹子呀，餐盒里面的那个锅巴还能给我再来一袋吗？
1: 您稍等。
0: 哎呀，早知道就要两袋了。
1: 老先生，您的锅巴来了。
0: 大妹子，这锅巴太好吃了，下飞机还能打包不？
1: 不好意思，零食呢只在飞行途中有多的情况下才会为您多提供呢。
0: 啊，这不是还没降落吗？那个，你这样，再帮我多拿几袋吧。
1: 嗯，好的。各位乘客，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半小时之后即将降落在王家沟机场，请大家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是否系好，电子产品是否关闭。
0: 哎呀，这吃饱了不抽根烟是真的难受啊。怎么还有这么久才降落呢？
1: 飞机呢还将滑行一段时间，请各位不要打开行李架，避免行李掉落。
0: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难受啊，我还是去趟厕所吧。那个大妹子，厕所在哪儿啊？
1: 就在机舱后面左手边。
0: 后面？这个那这个门怎么开呀？
1: 您往外拉就好了。
0: 哦，好的，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哎呀，这飞机上有厕所呢，确实比公交车要好很多。我都锁门了。哎，我要是抽根烟，这别人肯定不会知道的。
1: 糟了，厕所报警了。
0: 这什么声音啊？怎么这么响啊？
1: 各位乘客，请不要慌张，不要离开您的座位，我们机组人员会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0: 哎呀，这是垃圾桶怎么燃起来了？
1: 先生，请开门，请立即将厕所门打开。
0: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呀。
1: 您先别慌，我来开，请您后退一步。
0: 这么小，我往哪儿退呀？
1: 老先生，您没事吧？
0: 哎呀，可吓死我了。
1: 这回您知道飞机上是禁止吸烟的了吧？
0: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坐飞机了。
2: 对于最好吃的飞机餐，送各位一段话。飞机上的小零食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好吃，随着年纪的增长，它的意义呢也一直发生着变化。小时候呢，它可能是父母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的小惊喜，比如花生米啊、小面包什么的，虽然味道很普通，就是吃着特别开心。现在长大了，你才终于发现，觉得飞机餐好吃的人才懂得生活的真谛。希望各位出行呢都会遇到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

有些故事不必追问结局，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曾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在时光里慢慢变得不再重要。那些欢笑与泪水，热烈与心碎，都成了过往的印记。

与其困在回忆里反复纠缠，不如学会放手，让往事随风而去。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己和解，把心腾出空间，才能装下未来的阳光与风景，轻装上阵，继续前行。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海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街道藏着太多情绪的出口，漫无目的地走着，看橱窗里的光影流转，看人来人往的喧嚣，心里的委屈和心事好像都被这流动的风景慢慢稀释。有时只是想找个借口逃离片刻的沉重，把烦恼暂时丢在身后，脚步不停，思绪也跟着放空。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在一次次转身与停留里悄悄被抚平。原来治愈自己有时不需要远方，只需要一段随心的路和一份不被打扰的你。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二十一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20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